这里象征着心跳，爱让心跳加速，每一下都在诉说着对爱人的渴望。陷入爱情时，对方的一个触碰就能让自己遗失自己的呼吸，这份心动纯粹又强烈，让人深深沉溺，无法自拔。

生活总在消磨锐气，可精气神三个字是对抗麻木的铠甲，它不是虚浮的口号，是深夜加班后仍挺直的腰杆，是被否定后还攥紧的拳头，就算跌倒也要笑过，再说来过。这份执拗里藏着最动人的生命力，原来真正的强大从不是永不疲惫，而是带着伤痕依然眼神有光，脚下有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一起床，这下又睡过头，讯息怎么那么多？能不能先放过我？简单几句，唱出了生活的忙乱与疲惫。那些被琐事追赶的日子，仿佛都有了共鸣。呼吸要先呼，才能够吸。我相信我可以把烦心全部都呼出去。它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让我们在忙碌中学会给自己松绑。生活难免有狼狈时刻，没钱，没座，被人打量，但只要深呼吸，调整生活频率，就能拥有好心情和新勇气，以乐观姿态继续前行。

爱情里到底该高贵还是卑微？我努力爱的认真，遇见你改邪归正，为了爱我们努力改变，可有时还是会迷茫。当感情出现裂缝，搞不清立场和定位，什么称号，谁又是谁，谁对谁错，谁高谁低，早已混沌不清。但最可贵一往情深，哪怕结局很残忍，即便知道前路艰难，仍有人为了爱一往无前，让人动容又感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倾听来自东海公安的声音，报道东海公安在高质发展进程中的最新资讯，讲述东海公安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平安东海，本栏目由东海县公安局与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共同。

0: 同开办。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安东海。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东海警方的最新报道。东海公安锦旗映初心，温情护民安。近日，东海县公安局石榴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刘先生送来的两面锦旗，上面印有人民卫士、一心为民和忠于职守、为民服务的字样，以此表达对民警耐心调解房屋售卖中介服务纠纷、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感激之情。6月20日，石榴派出所接到刘先生报警求助，称其委托中介代售房屋，并已缴纳相关定金，但中介却擅自下架了网上的房源广告，导致卖房事宜恐被搁置，双方因此产生矛盾。接警后，民警王志祥迅速开展信息研判，并第一时间联系了涉事中介核实原委。经沟通得知，此前因房源上线广告曝光量低、客源稀少，房东与中介曾多次发生争执，中介一气之下撤销了全部线上推广广告，致双方僵持不下。面对这一情况，王志祥立足法理与情理开展调解，向双方详细讲解了中介服务相关的民事约定，劝导双方遇事冷静沟通，依法依规履行协议，并分别指出了双方言语过激、擅自撤广告的不当之处。经过耐心劝导，双方都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中介重新上架房源推广广告，双方继续按照原有协议合作售房。连日来，类似的暖心故事在东海公安日常工作中不断涌现。6月29日，东海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清湖中队辅警李林在辖区执勤时，发现一名清洁工推着三轮车在路上行走，立即上前询问，得知车辆突发故障，便主动帮助老人将车推至路边安全区域，并俯身帮忙将车修好，确认老人安全离开后才返回岗位。在户籍服务窗口，民警辅警同样用实际行动传递着公安温度。近日，东海县黄川镇七里村的村民朱某的儿子急匆匆赶来到黄川派出所求助，称家中母亲因常年卧床无法挪动，身份证丢失却无法到现场。得知群众难处之后，民警许一松当即登记信息，约定时间携带移动办证设备上门服务。你我参与，守护未来。东海县举办6月26日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为了进一步加大禁毒宣传教育力度，切实增强全民禁毒意识，6月26日上午，县委政法委、县公安局联合相关单位在县禁毒教育基地举行了"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集中宣传教育活动。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兴旺出席活动并讲话。县禁毒委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公安民警、禁毒社工以及来自全县的师生代表、娱乐场所负责人等300多人参加了活动。藏蓝守护筑牢暑期安全防线。暑期到来，安全先行。为了切实增强广大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确保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6月29日晚，东海县公安局组织反诈治安及派出所民警，利用学生放假前的关键节点，为同学们送上了一堂内容丰富、形式生动的暑期前最后一课，以藏蓝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针对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态势，特别是学生群体易受侵害的特点，反诈中心民警结合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主题，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堂干货满满的反诈知识课。西双湖派出所民警则结合夏季特点和辖区实际，重点围绕禁毒和防溺水两大主题开展安全教育。在禁毒宣传环节，民警通过展示毒品仿真模型、讲解真实案例，向同学们揭示了新型毒品的伪装性、迷惑性和危害性，告诫大家要远离易染毒的场所，不接受陌生人给的食物和饮料，坚决对毒品说不。好，感谢您收听由李玉编辑、徐琪为您主持的《平安东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今快节奏的工作让很多年轻人也都出现了腰部损伤，而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里不注意，大大增加了腰痛的机会。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着手，讲讲年轻人怎么正确的使用腰部避免损伤。欢迎来到魅力达人这个节目单元。引起腰疼的疾病有很多，比如腰椎间盘的突出症、腰椎管的狭窄症、腰肌劳损、急性腰扭伤、腰椎结核等等。疾病虽然五花八门，但大部分发病原因可都是和不良姿势、工作压力、生活习惯脱不了干系。日常做到正确站立和行走是护腰的第一大事。白领们经常在办公桌前工作，和仰卧和站立姿势相比，人在坐着的时候腰部受力最大，所以建议减少久坐的时间，尤其是腰痛期间更要注意了。最好选择有靠背的椅子，可以放一个比较软的垫子把腰挺起来，特别注意不要弓腰，因为弓腰看似舒服，其实呢在坐姿当中是最伤腰的。站着的时候要尽量保持身体直立，挺胸抬头，保持腰部在骨盆的正上方，这样最省力，长时间站立也不容易腰部受伤。很多年轻人习惯身体偏向一侧，单腿支撑的站立姿势，这种姿势会让骨盆倾斜，腰部受力也就不平衡。还有就是肥胖产生的大肚腩，也会让腰部受力过大，背部肌肉负担过重。这两种姿势长时间保持都容易引发肌肉的劳损，造成腰痛。睡眠方面，如果床太软会让身体过度变形，导致肌肉紧张，所以啊，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多睡硬板床。所谓硬板床，不是真的就是一张硬板，而是相对于软床而言不容易变形的床垫。现在市场上的棕榈床垫的厚度和硬度就很合适。刷牙洗脸是每个人每天必干的事情，而且呢需要弯腰来完成。如果姿势不合适，长期如此，腰就容易出现问题。诸如此类的动作还有刷锅、洗碗等等。一个方法是脚边放一个矮板凳，两脚轮流放在板凳上，就可以减轻腰部肌肉的紧张。另外一个就是保持腰部正常位置，利用屈膝动作来完成弯腰洗漱，也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腰部。 起床指的是由仰卧变成坐在床上的动作，这本身是一个复合动作，但很多年轻人这个动作是一蹴而就，合二为一。殊不知临床上腰扭伤很常见的原因就是起床时的扭伤。我们脆弱的腰椎是最害怕旋转动作的，所以啊，起床动作最安全的做法是先在床上躯干整体旋转至身体侧卧，再从侧面支撑至直立床边坐起，这样呢就能够避免腰部的旋转动作。办公室里即使是女性朋友也难免会搬抬重物，这就会加重我们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对于穿着高跟鞋的女性来说，这个姿势错误更是雪上加霜。搬重物的时候要注意把东西尽量靠近身体，用屈膝的动作来代替弯腰，用力前也最好自己先锁紧腰部，让腰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呢腰部就不太容易受伤了。拖地也是腰扭伤的常见原因，其动作的危险因素也是弯腰和拖地动作会导致的腰部扭转，建议双手交替拖地，减少一侧压力，也可以由前到后直线拖地，避免腰部旋转的伤害。年轻人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座椅的调整，椅背后仰角度不能太大，保证开车的时候啊，背部靠在椅背上，腰部放腰垫以支撑，这样呢腰背部的压力就会减少不少。潇洒舒服的二郎腿可是很多年轻人的最爱了，不过呢这样会让我们的腰椎两侧受力不均衡，尤其是总翘一边，长时间下来会导致脊柱侧弯。上班一天回家肯定累了，如果喜欢翘二郎腿，建议双侧轮流着来，减少单侧压力过大的问题。职场女性的单肩包是常见的点缀，为了保持肩带不下滑，背包的时候我们侧肩关节会向上倾斜，脊柱向对侧弯曲，腰部呢也会发生相应力学改变，所以啊不如改成手拎包。另外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沙发太软，人坐下去后像卷着的虾米一样，这种姿势对腰椎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不妨改用硬垫沙发调整姿势，减少看电视的时间，来避免腰部的扭伤。很多爱充电的年轻人有睡前看会书的习惯，不过如果靠在床头看书，先是对颈椎不好，另外这个姿势腰部是悬空的，容易疲劳，建议在腰部呢垫一个垫子来减少压力。实际上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小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可以通过以上动作的纠正措施触类旁通，总的原则就是避免腰部前后上下以及左右的不平衡，避免腰部受力过大，减少腰部扭转的动作，同时可以做一些腰部肌肉力量的专项训练，比如健身房里的平板支撑就可以增强腰部的稳定性。很多病根都是在紧张劳累的二三十岁攒下的，看来不能仗着年轻就松懈对腰部的保护。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为什么很多真诚付出的人反而容易被辜负呢？而有的情侣总能保持新鲜感，和自己相处怎么寻找快乐呢？想知道答案的话，不如进入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分享这篇《有趣是最高级的性感》。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莫名其妙的不开心，但是呢，认真想想又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另一半关心的问我们怎么了，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自己也不知道答案。这就是我们情绪的一个特点，你能感受到它，但很多时候并不能解释它。这也是我们真实生活的一个现状，尤其是在感情生活里，不管我们做一些事情也好，还是体会一种感受也好，背后有无数个因素在影响着我们。但是当我们去思考，去寻找原因的时候，能够觉察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觉得是明确无疑的原因，其实不过是符合自己偏好的解释罢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同样适用于我在爱人身边为什么不快乐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当我们感到不快乐，或者对方闷闷不乐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在意识上，我们经常有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只有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经历了什么挫折和打击，我们才会感到不快乐。其实遇到挫折和打击时，我们确实会感到压力和紧张，变得不快乐，但是导致一个人不快乐的原因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个一直在影响我们，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乏味和无聊。一旦我们不参与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回过头来直接面对活着本身的时候，我们就被这种无价值的空虚感所裹挟着，这种感受就是无聊。一成不变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无聊，而假如一个人总是做一成不变的事，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很乏味，甚至无聊。与一个乏味的伴侣相处久了，我们会感觉不快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性格温和、愿意为别人付出的人，在感情中反而不受待见，被拒绝的原因。在感情中

0: 对对方好是一个优点，但是仅仅好是远远不够的。假如一个人把生活过得像死水一般，没有惊喜，没有趣味，这样的人再好，相处的时间长了，也会让人感到压抑，甚至喘不过气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是建立在意义的基础上的。当我们沉浸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中的时候，就会感到充实，体验到一种能带来心理满足的掌控感。而一旦生活提供的刺激不具有意义，例如或者枯燥乏味，或者缺乏变化，或者不感兴趣，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失控感，感觉自己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有时候在感情中，我们过于看重双方之间的关系的因素，比如两个人愿不愿意相互理解，愿不愿意相互付出等等，但是我们经常会忽略人本身的因素，比如这个人有没有魅力，他能不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有趣等等。可感情最重要的初衷就是相互吸引啊。就像我们之前谈到过的，生活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一个人都在摸索，都希望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尽可能的有价值、有意义一点。感情不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相互扶持的过程，也是两个人并肩探索，让各自的生命更精彩的过程。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 P7 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包子铺。在阿里 P7 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并要去寻找新出路。在离职后的所有可见出路中，跟同事组团去卖包子显然是最不容易被想象的一种，但它真实发生了。从没做过餐饮的四个人， HR、 交互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断给包子铺叠加功能，用互联网黑话叫做给包子铺赋能，最后将其变成了一个既是包子铺又不像是包子铺的地方。他们将这段经历叫做中年叛逆，像是经历了大厂风光、内卷和磨损之后的一次任性的尝试。就像店长大西所说，人生如此有趣，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正经的事情？现在这家不正经的包子铺仍在亏本。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作者走进这家包子铺。

这是一家另类的包子铺，它由四名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的阿里 P7 级别员工经营，就藏身在杭州西湖区北部的一片偏僻冷清的写字楼中。这里客流量不高，附近的公交车站甚至因此减少了车次，倘若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走上2公里。它的韧性之处

在于，倘若在上午十点之前来到这儿，你是吃不到包子的，因为店长放弃做早餐。对于中国人来说，包子铺不做早餐，简直就跟烧烤店晚上不营业一样罕见。要知道，小笼包、小馄饨、拌面对杭州本地人来说是地道的早餐三件套。而做这个决定，单纯是因为店长觉得要保证睡眠质量，不想凌晨起来包包子。这家小青妈包子铺的店长名叫大西，32岁。2024年4月份，他刚从阿里被动离职。所谓被动离职，实际上就是被优化，只是这个说法比较体面。离职前不久，他升到了 P7 级别，但后来就遭遇了业务线裁撤，就像这个时期很多处在收缩阶段的大厂做的那样。最后在换部门还是拿大礼包走人的选项中，他选择了后者，并且决定去开一家包子铺。除了他，包子铺的经营者还有3个人，他们全都是阿里 P7， 且都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有着不同的巧合。他们都对卖包子发生了兴趣。开张以来，大西没事就会在包子铺待着，这里就相当于他离职后的办公室。7月末，我约他在包子铺见面，准备聊聊卖包子的故事，但他上午有点事，我决定先去包子铺等他。我对这家包子铺有过许多想象，在互联网大厂黑话里，阿里是最先讲赋能这个词的，意思是把某种特质赋予某个业务。很好奇这几位前阿里人会怎么赋能这个包子铺。这是一条松弛的街道，街上人少，餐厅也少，街对面有一家 KFC， 也没什么顾客。在包子铺颇为显眼的红底黑字招牌前，立着一把太阳伞，伞下有4张躺椅，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年轻女员工正在躺椅上休息。走进店内，音响里播放着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两名年轻女员工一边听歌，一边在操作台旁工作。他们包得不快，据他们自己说，两个人都刚学会包包子，还不到2个月。包子铺大约20平方米，店内跟招牌一样，装修是黑红色系。一侧有5张黑色圆桌，另一侧则是红色的吧台。吧台上竟然挂着几10个空啤酒瓶，显示出了这里的另一种韧性。除了包子，这里也卖别的，比如鸡尾酒、书籍、烧鸟，也就是把鸡肉各个部位分别串起来用火烤，都跟包子没有半毛钱关系。未来还可能卖更多无关的，像极了曾经到处拓展新业务的大厂们。在吧台对面，最显眼的是一整面墙上贴满的口号。和阿里巴巴办公区随处可见的奋进型 slogan 不同，这里的口号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有着许多当下时代的痕迹，既有流行的人生是旷野，也有对于内卷的反抗，卷个锤子，有一身烟火去去班味的渴望，也有何以解忧，唯有包子的逃离。店员说，这些标语是由一位擅长毛笔字的顾客写的。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也是这4位刚离职的阿里人的心声。同样能提供情绪价值。

植的还有植物。在包子铺内外能看到30多种植物，花盆摆开的时候像是店铺外的一个小花园。去探店的这个季节，荷花正在盛开。夏天闷热，赶上下雨，店员们还会把植物搬出去解渴。每一种植物也有其作用。杭州梅雨季刚过去不久，蚊子四处飞舞，薄荷可以用来驱蚊，迷迭香生长的旺盛，做烧鸟时能用上。室内十几盆天南星科植物则用来净化空气。等待的间隙，店里飞进来一只大甲虫，趴在一株植物上。一名女店员没有打死它，而是用纸小心地包起来，捧到门外放生了。最后，就连这里的主营业务包子也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许多城市中，杭州小笼包可以算得上全国有名，不仅要求个头小，对馅料里的猪肉和葱花搭配也有讲究，蒸出来热气腾腾，咬一口猪肉鲜香多汁。但在这家店里却找不到小笼包，也不卖小馄饨。7月27日，店里只提供3种大包子，足有拳头大小，分为鸡翅馅儿、肥肠馅儿、韭菜鸡蛋粉丝馅儿，荤的每个9.9块，素的每个6块。由于都是当天现包，到了上午10点才能蒸出来第一笼包子。等到10点，我成了这一天包子铺的第一个顾客，点了一份鸡翅包。捧着还烫手的包子，这一口下去，咬开包子皮，里面用的并非剁碎的肉馅，一条条的鸡翅肉柳都能看得清楚。这些年去许多城市吃过包子，上海的蟹黄包、无锡的小笼包、开封的灌汤包、天津的狗不理，的确第一次吃到鸡翅馅的包子。它的价格虽然没有蟹黄包那么贵，但也并不便宜。上午11点，店长大西穿着一身短款休闲礼服出现在店里。几个月前他还穿着 T 恤，带着工牌在格子间工作。但从他的话语体系里，立刻能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的影子。他说，这种包子的出现，一切都是因为用户需求，这是他的高频词。最开始作为一种创新包子，馅里用的是相对便宜的鸡翅根的肉，但做出来之后顾客反馈肉比较柴，后来就用了更嫩的鸡翅中的肉。每天鸡翅卤好煮熟之后，还需要人来专门撕鸡翅中。他们用互联网产品的研发思维去给包子迭代，基本上用户需要什么就改什么。早期的鸡翅包子里不仅有皮，还有脆骨。后来又有顾客反馈觉得带鸡皮的包子吃起来有些腻，脆骨的口感也不好，于是又去掉了皮和脆骨，这就造成了成本的上升。一个包子里至少要包进去3个鸡翅中，用的油也是更贵的花生油，这也导致店里包子的价格偏贵，9.9块一个的鸡翅包，有顾客也因为这个价格吐槽，是我吃过最贵的包子。但也有不少人反馈用料实在。大西说，我们对出品要求很高，一个包子不低于130克，馅料不低于80克，对每一个包子出品指标的要求也很像互联网大厂某些项目指标的细化要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

意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文章的作者实地探访由大厂前员工打造的这一家有点特别的包子铺。在倒醋的时候，我在调料盘里发现了一个金色的化妆镜和口红，第一反应以为是谁遗落在店里的，后来发现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套，极其重视用户体验，可能也是他们四人的一种共识。作为交互设计师，四名阿里 P7 之一的南果承担包子铺的艺术设计工作，他在阿里时是干练的短发，现在则留起一头长发，穿一身旗袍。他发现女生吃包子时口红容易粘在包子上，那之后他就在每个桌子上放了一套化妆镜和口红，方便补妆。他希望即便吃包子也可以优雅。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店里香香的，所以墙角放了香薰机，打扫时用的也是精油。阿里有句话叫客户第一，四位前阿里人对这家小店的每一处装饰也都遵循这个原则。他们针对店里的装修做的最大改动就是拆掉了后厨的玻璃墙，因此多花了一笔钱。在之前，像很多拥有透明厨房的餐厅那样，包子铺的后厨和用餐区域用玻璃墙隔开，里面像一个玻璃笼子。现在拆掉了玻璃墙之后，整个包子铺给人一种酒吧的松弛感。大西也的确有这个想法。有一次他听说北京的跳海酒吧起初也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玩，后来演变成酒吧，相当于朋友们多了一个地方玩耍。我希望包子铺也能这样。他很喜欢这些创新，为什么包子铺一定要像一个包子铺？作为阿里曾经的一员，他们都在那里待过五年以上，都曾经历过互联网公司的扩张时代，也享受过创新带来的红利。小小包子铺创新的背后，暗含他们对之前的时光的怀念。那时做什么都是新的，他们怀念2019年的阿里，大数据、云计算成为新的风口。那一年的年会，几万人的欢呼呼啸过杭州最大的体育场，自信和亢奋显现在每一个人脸上。拼多多和抖音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力，像是闯进水池里的鲶鱼。这种创新也让南果有价值感，比如2023年元宇宙还火的时候，他参与做了一项业务，需要从平面转变为立体建模。例如举办新品发布会，在线下可以看到的新品发布会需要在线上还原 3D 版本，相当于在线上建了一座大楼，并且将品牌商品纳入其中。之前南果的梦想一直是当一名建筑师，为此他从大学到研究所学了8年的建筑，后来转投阿里。他还记得当时负责建模一个 3D 街区，参与制作 3D 的同事对于建筑结构不太了解，导致立面和结构不够美观。我拿出原来的建筑功底，告诉他怎么完善建筑模型和交互体验，最后做得很成功。这种感觉很神奇，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有意义。在工作中学到的思维模式常常会伴随一个人很久，比如在交流中谈话也时不时变得有一些阿里的味道。包子铺的员工有次也一起参与了一个以个人成长为主题的活动，南果总结时不经意间说道，参与活动的用户数不错，用户反馈很好，我们沉淀了很多视频素材，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走出阿里，他们发现在一个越来越收缩的市场环境里，卷的不只是大厂。就像包子铺再怎么创新，也改变不了餐饮行业越来越卷的事实。就在2个月前，大西曾经专门去成都学习做餐饮，但也让他变得更加沮丧。想要控制成本，其实也有很多办法，但我不愿意用。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用

0: 现场制作的办法，比如店里的鸡汤都是现熬的，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好评。他们几个人的愿望很一致，希望包子铺做出家的感觉。妈妈是不会给你用预制菜的，也只有妈妈会给你用最新鲜的食材。很多人都在异乡打工，如果能够品尝到家的味道，那我们会感到非常幸福，大喜说。在互联网行业，一条赛道走得累了，通常会寻求第二增长曲线。这家包子铺的第二曲线就是开始卖鸡尾酒。如今包子铺的酒水单也很任性，上面没有酒的名字，只有两种，一种有酒精，一种无酒精。顾客点了酒之后，调酒师小曾会按照对方当天的状态、环境、心情调一杯个性化的酒，这就使得每杯酒都不一样。再后来，店里的酒也成了特色，为了加入酒的元素，南果原打算买一些空酒瓶装饰店面，但最后他发现买一个空酒瓶的价格算上邮费都要超过整瓶酒的价格，我们决定自己喝出瓶子。那一个星期，几个女生几乎天天喝大酒，每喝光一瓶，南果就把瓶子挂在包子铺门口，后来整个墙面上都挂满了瓶子。小曾之前在阿里做产品经理，如今他开玩笑说，自己哪怕离职依然还在做产品。他的调酒手艺其实也是这几个月新学的。这个并不难，我喝了十几年酒，也经常去酒吧找调酒师请教，然后回来自己调。这也是大西的主意。之前在阿里工作，有个理念是既要又要还要。我就跟小曾说，我们的酒既要好看，又要好喝，还要有好名字。一开始小曾给酒水单想出了一堆名字，但大西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干脆都不要固定的名字。每天在酒调出来的那一刻，小曾脑海里冒出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只要客人反馈不难喝就可以出。最重要的是这杯酒独一无二。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小青妈包子铺认识她的四位经营者。

小曾给我调了一杯酒，整杯酒是鲜艳的橘红色。他说这杯酒叫晚霞，但过了半个小时，连他自己都忘了给这杯酒起了什么名字。名字不重要也重要，有一些顾客被这样的方式感动。比如有一次，一位女生晚上来吃包子，看上去心情很糟，小曾给她调了一杯酒，告诉了她酒的名字，女孩当时就哭了。那个场面小曾印象很深刻，她觉得她的自我有被接纳到。这样自我被接纳的时刻，大西几个人也都有同感。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开一家任性的包子铺来实现对自我的关照，而之前在大厂的工作却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压制。今年四月份，大西被优化时已经当了6年 HR， 做人才培养的工作。他一开始也想过找工作，通常从大厂离职后，人们会试着去给另一些大厂投简历，考虑过比如字节或者其他公司。不过问题卡在了写简历上，我在写简历时自我复盘，认为我的人生非常无趣。他突然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些年，确实也做了一些公司内部的项目。之前别人理你是因为你负责管辖这个工作，但现在自己单独出来了，那些平台和资源已经消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虽然一直做本地生活这一块业务，但对于一家餐厅如何运营盈利完全不了解。我感到不踏实，我不知道外卖平台如何上架，产品图如何拍摄，也不知道纸巾如何采购价格更低。我们在大厂担任中后台，一直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却不了解实际问题。对大西来说，这种自我否定感是持续的，并且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顶点。那一年我非常疲惫，当时领导很看重他，让他负责全国范围内几千名业务员的成长，这需要从零搭建一个学习体系。后来课程制作出来，很多人就是挂着但是不听，类似的负面反馈有很多，加上那时母亲又生病，也加剧了压力。最焦虑的时候，每到周日晚上7点之后，他就会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就开始想工作方面的事情，内在抗拒，不想拿出电脑。而到了周一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感觉就像心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晚上做梦都是梦见工作。以前的自己活在别人的眼里，活在社会的框子里，那段时间即便是从 P6 升到了 P7， 但他也不快乐，也会有不配得和恐惧，因为别人对我的期待会成为我的压力，我会恐惧自己无法完成。那时他开始自救，去找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慢慢从这种需要别人肯定的状态中脱离。他意识到自我的重要，以前感觉自己在飘着，我没有实际的体验业务前线，现在我想真正去餐饮前线看一看。而在种种选择中，他最后选择了最接地气也是看上去心理落差最大的包子铺。这是在一次聊天中随口提出的，我们几个人都觉得有意思，为什么不呢？我们现在试错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的，再晚一点可能就没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小小的包子铺成了寻找自我的一处人生驿站，多了一层疗愈的意味，也聚起了一群相似的人。小曾最早与大西、南果相识于一场线下活动中，但他决定正式加入包子铺却是因为小店的一顿员工餐。当时他只不过偶尔去包子铺帮忙，赶上中午吃饭，我是肉食动物，他们专门为我炒了一道肉菜，肉菜肯定不是与其他素菜炒在一起，例如肉丝、肉片之类，在我这里不算肉菜，一定得是红烧排骨、红烧肉这种非常硬的菜，小曾说。那时他刚刚从阿里离职2个月，正在体验为期1年的 gap year。 在那之前，他在阿里 P7 尝试升 P8 的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在包子铺吃过几次员工餐之后，小曾加入他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在外面晒太阳，随便聊几句天就确定了
你不能把它当成职场。如果我做出决定，并且要与老板签订一份合同，那么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状态。7月27日下午，我也体验了一把包子铺的员工餐。它并不是像其他餐厅一样，拿大盆装几样简单的菜，员工们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像用心的家宴。员工餐的菜也都是现做现炒，由于后厨和用餐区完全开放，以至于都能闻到炒菜的油烟味，这也是如今许多餐厅里闻不到的锅气。厨师长跟大家开玩笑说，这就是烟火气。这天的员工餐是三荤两素，荤菜是蒸大虾、烧蛤蜊、豆腐炒肉，素菜是蒜蓉空心菜和清炒小油菜。大家边吃边聊，从国内新闻聊到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开幕第二天，大西还搬了个电视放到了包子铺中间，方便看比赛。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之下，做过 HR 的大西也会招揽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店员。如今包子铺员工一共是6名女生，她们中有的曾经是国际导游，有的是塔罗占卜师。店里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28岁的四川女生，本科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这里的每个店员都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店长大西喊店员们叫老师或者小姐姐，店员之间则经常喊对方宝贝。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曾经在格子间坐着的人，都没有做过餐饮，就连负责包包子的女生也是临时学会的。大西说，如果愿意，店员甚至能给你算塔罗。洗碗的员工小太阳来包子铺之前经历了不太愉快的人生，他有一个控制型的妈妈，经常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初中时也一度因为被孤立而抑郁过。

0: 有一次他因为低血糖晕倒在讲台旁，却遭到班上男生的嘲笑。毕业后找工作也不顺利，在重庆做过一段时间客服，每天都要承接前线外卖用户的情绪，甚至是无理取闹。很快他干不下去，又回到了老家。他来到包子铺，原本是参加一次线下活动过来当义工，由于干活卖力，做着做着就成了正式员工。我以前心理内耗挺严重的，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没人关注我，但包子铺里大家都很好，会主动问我有什么需求帮助我。他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觉得自己本科毕业，结果成了一个打扫后厨的人，很羞耻。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直接用手抓地上的垃圾，而是戴手套，但后来摸多了就习惯了，也不用戴手套了，不会有嫌弃的感觉。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加入包子铺之后，南果才又重新找到了那种做自己认可的有意义的事情的价值感。他说，包子铺对我的意义非常大，这是我的第二个精神归宿。南果不在乎从大厂精英到包子铺员工这样的评价落差，他们四个合作伙伴离开阿里前都是 P7， 这个级别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在阿里巴巴，绝大部分的 P7 还没有到管理层，都是干活的人，而且从 P6 晋升到 P7 相对简单，而从 P7 升到 P8 则很困难。尤其是在近两年，很多团队的晋升通道被收窄， P7 们的处境就更加窘迫。在人群里， P7 一抓一大堆，没有什么心理地位上的优势，从经济上 P7 们的收入也不能算上高枕无忧。影响更大的是时代的周期。对南果来说，互联网大厂在业务增长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有价值，等到业务收缩，他就像一个漂流瓶，遭遇了业务线的不断被裁撤，每裁撤一次，他就被塞到一个新部门，直到最后被优化。漂流到包子铺相聚，他们都放下了焦虑，找到了理想中的状态，想到什么就去做，希望店是什么样就把它布置成什么样。他们似乎用这样的方法来触及新的自由。就像小曾所说，我们希望无论处于哪个职业阶段或者人生阶段的人，当他们走进这家店时，看到我们这几个愿意去掉原来的光环，从零开始做这些事的人，能够获得一些温暖和力量。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无论是什么样的对理想的追求，或是对内卷的逃离，回到开包子铺这件事上，都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职场打工人可能都读过一本名叫《世界尽头的咖啡馆》的书。在这本被称为读完后辞职率超高的一本神奇的书中，讲述了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和意义的故事。而对大西他们来说，这家包子铺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家职场尽头的包子铺。只不过与书里相对理想化的情境不同，现实里的包子铺首当其冲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盈利。由于做过 HR 的大西对于员工的成长有要求，所以招人的标准提高，他也给了更高的工资。就拿洗碗的员工来说，一个月能有约7000元的收入，而包包子的员工收入则更高，我们是外面平均工资的 1.5 倍左右，大西说。而人员成本、包子原材料成本都使得包子铺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店里的自然流量也一直不太理想。在杭州，这是西湖区西北部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段，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的人也不多。以7月23号为例，这一天一共只有26桌人，加起来也没有卖出超过100个包子，基本上每天靠自然流量只能卖出几十个包子。按照这个销售额，亏本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前两个月基本上每个月都亏5万左右，大西说，他已经为此在积蓄中预留了亏损的部分。与此同时，他还找了一位对包子铺感兴趣的投资人进行投资，他们四个人则给了自己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像是一段难得的松弛，更像一次任性的尝试。大西正在尝试用包子铺参与一些活动，为活动方提供团餐，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增加营收。看上去七月份经营状况要稍微好一些，他们刚刚谈下一次团餐，两天时间里卖出了500个包子。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收支平衡，大西说，至于赚钱盈利，那是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情了。不过比起马上赚到钱，他们更在意另外一些收获。最直观的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在店内他们从手机里翻出一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相比常常判若两人。自从开包子铺之后，一些前同事也听说了，也会过来捧场。他们常对大西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状态真好。大西过去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的，他说话发言时会双手握住话筒，整个身体收缩起来，而现在笑容明显多了，给人的感觉也更加明亮。南果和小曾也是一样，南果以前在阿里时是短头发穿 T 恤，走的中性路线。他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好看，但现在他留起了长发，也开始穿起旗袍之类的衣服。离职后经常听到人说我漂亮，这种感觉还挺新鲜的。小曾的变化还体现在体重上，压力是会使人变胖的。离职之后他瘦了10斤，甚至就连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每天几点有什么会议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松弛下来我都不记日子了，就连几月几号决定加入包子铺他都已经忘了。拿调酒来说，按照他之前那种高纪律性的性格，调酒比例一旦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但现在他却很享受自由调酒的轻松感，这在之前不可想象。而他们总结，根源是评价体系的转变。过去在大厂里，自己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由被分配的业务来决定，而现在他们更多的看到了自己，他们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对于美食，大西总有一种情节，在他的记忆里，刚毕业时他在沈阳工作，好多东西都不会，忙碌而焦虑，每天晚上都会去一个小摊吃饭，炒饭的是一位阿姨，因为东北的米很黏，我会告诉阿姨我需要炒散一点。后来我与阿姨关系很好，一到那里她就会炒一碗属于我的特别的饭。那时吃炒饭几乎成了一种仪式，
感觉一吃到阿姨的饭就像是疗愈了一天的疲惫。如今他希望自己的包子铺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感受。在这样的精英社会里，从小到大他一直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所有的叛逆都是悄悄的。比如他要求自己必须保持前三名，为的是不让父母失望。而现在人到中年，他说自己想中年叛逆一次，不让自己失望。童年时去山洞探险的体验还残留在他的身体里。那时他刚上一年级，与四五个孩子一起带着镰刀一路砍断荆棘寻找山洞。有一个山洞越往里走四周越来越黑，走到最深处能捡到燕子形状的石头，那是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奖励。而开一家包子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一次冒险。不久前大西他们还办了一次关于离职的化疗会，有个人看到了活动，在网上给他留言，你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看见了你们就像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就够了，今天最重要，可能明天也很重要，后天会怎么样后天再说吧。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作者一起探访了一家由大厂前员工经营的包子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琪姐。住建风景线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联合打造。那么在这里，我们会一同聆听城市的脉动，共建宜居港城。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和百姓的连心桥。在这里呢，我们也聚焦住房保障、城乡建设的最前沿，无论是老旧小区的改

0: 造提升，还是口袋公园的绿意盎然，无论是道路桥梁的延伸，还是供水供气的保障，您所关心的每一个住建话题，我们都将为您悉心解读。听住建的声音，看港城的变化，我们将及时传递最新的城建动态，权威解读住房政策的法规，贴心提供安居置业指南。关注住建风景线节目，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让我们一同走进港城建设的留声机，做您安居梦想的守护者。好，那么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在2026-2028年的江苏省住建厅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里哈，科技规划里边关注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要把全龄友好适变性的住宅套型设计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什么是全龄友好？我们怎么去来看待这个问题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来自于我们也有装饰的创始人郑总。好，首先欢迎郑总。郑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分享嘉宾，临港也有设计工作室创始人郑雷，非常荣幸能在市广电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当下我们最关心的话题。
0: 嗯，好。那么在这儿呢，您的收听收看方式呢，要记住有以下几种：一个是通过我们的调频90.2车载收听，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收看呢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通过添加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902七界全拼啊，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呢，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热线85453123812123345来联系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抖音空间来向我们提问啊。我们的粉丝朋友呢，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及时的和朋友们沟通。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一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有问题可以通过这个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好，我们来说我们当下最关心的这个家的这个话题啊。你看这个住建现在有国家层面的这个引导啊，装修设计这个行业呢正在发生，以及未来呢将要发生很深刻的一个变革。那么这个变革的那个内容呢我们也想听一听我们的业内人士的一些理解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郑总来聊一聊我们住建领域的重磅政策。
1: 当下实际，我们现在当下市场从有房住到住得好，家装需求的话也是在真正发生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转变。我们先看当下的一个家装市场已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然后
0: 一个，我们来看看啊，究竟发生了哪一些的这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1: 然后大家装修的话，以前追求的是装得完，装得起，关注的是风格好不好看，或者价格够不够便宜。那但是现在，尤其是这两年，我们接到的客户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网红款的千篇一律。他们要的是适配性的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个个性化设计。是能远程控制的智能家居，能解放双手的一个智慧物业。
0: 对。那说到中老年群体呢，他就要求不一样，对吧？那就更高了。
1: 对。适配老人养老孩子成长的需求的话，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全龄友好适变性，实际的话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关注绿色环保，室内健康。从装修材料到环保等级，到室内空气水质综合提升，都成了装修的硬性指标。
0: 那么您说这些变化啊，其实是不是和我们国家有一个

0: 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的这个政策导向是同频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很早就能够捕捉到我们这个国家政策的一个变化了，对吧？
1: 对。
0: 嗯，就现在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和我们最初看到的这个野蛮生长的这个状态已经不一样了，对吧？
1: 对，我们行就是现在的行业已经脱离了以前我们野蛮生长的时代。
0: 嗯，
1: 以前是靠低价引流，
0: 哎，对，
1: 套餐模式的一个套路。
0: 嗯，
1: 实际在现在的市场它已经走不通了。现在市场是品质为王，体验为王，科技的一个时代。那谁能把政策里面刚才讲的好房子的理念真正落到千家万户装修里面的话，那谁就能赢得市场。
0: 哎，对，的的确确啊，其实从以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从个人的理解，很多朋友在这个设计上都有一个要求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是我常听的一个话，对吧？
1: 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啊，那现在呢不一样了，这更多的很多朋友就会提出啊，我这个房子的设计首先要有艺术，要具备生活化啊，就是艺术生活美，对吧？啊，我不要装成一个六星级的酒店，那么奢华不适合我，但是它一定要在我每一个生活场景里让我居住的非常的舒适，让我的感受是非常的好，对吧？所以说之前可能很多朋友他不关注这个设计，自从我们有了绿色好房子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进入，很多朋友也在跟琪姐在聊啊，说这个你看现在的这个装修可能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到设计的每一个细节，对吧？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它从哪一些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1: 以前的房子装修的话它是解决住的问题，那现在爱戴房子的话，它是要解决美的问题，但是美它得贴近生活化，
0: 是的，
1: 从设计风格，就是设计理念，包括里边每个设计里边理念里边的故事，包括再加上我们细节贴近，以前设计师就空间布局师，
0: 哎，对，
1: 但是现在我们提倡的就是，包括我们公司现在也在提倡叫设计师叫什么叫生活规划师
0: 啊，生活规划师，你看这个身份有个巨大的一个转变，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以前装修公司也好，设计工作室也好，都是从材料的差价，赚取差价，赚取利润，但是实际未来的行情的话，它可能是从服务、从售后、从真正的设计去赚取我们应得的一个服务费用，而不是通过材料或者说溢价这些东西去赚取利润。
0: 哎，对，
1: 方式是改变的。
0: 以前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低价的套餐，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公司它不是积极向上的发展，它做着做着你就会发现不停的有人跑路，
1: 对
0: 吧？就我们有一位朋友这个向我们举报了一家公司啊，这个我们还在正在调查，说某某空间这样的一个公司不停的在换壳，对吧？干几个月我就换一下壳，干几个月我就换一下壳，那么就导致了很多消费者的这样的我们说这样装修的这个款就随之陷入了这个困境啊，就出了就大的问题。还有一些公司干脆我就直接跑路了，对吧？也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那说到这样的一个装修呢，现在更多的朋友呢也变得理性了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智能家居啊，智能家居呢，以前呢就是说很多朋友我选择或者不选择那无所谓，对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走到哪儿智能家居好像都成为我们装修的一个标配选择了，对吧？
1: 是的，以前是什么？以前智能家居是有钱人的专属。
0: 对。
1: 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话，智能家居是相当于我们生活年轻人生活的一个标配。
0: 它已经变成刚需了，对吧？
1: 变成刚需的标配，就是我现在要装到房，那我肯定有一个，里边要什么扫地机器人，有灯光控制、语音控制，需要电动窗帘，包括就是能融入的一切。不伸手不动手的东西他都想给他植入进去，而且价钱已经很优惠了，已经拉到底线了，因为行业一个产品刚出来的时候它价格是很高的，
0: 对，
1: 但是现在的话市场经过市场的沉淀，它的价格已经亲民了，所以说家家都能用得起，不会再变成一个有钱人的一个专属。

0: 啊，那变成我们这个
1: 平民百姓
0: 平民百姓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刚需标配了。
1: 对 对。
0: 前两天我跟我一位朋友讲，他说我还是对养老是有一些规划的啊，说不定五年之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已经可以为我们服务了，对吗？
1: 啊，
0: 我就说，当时说了一个话题，我说你不要伤心啊，其实我们现在这种智能家居已经为你服务了。你比如说，你考虑到您年龄大，尤其是你做的这样住的这个别墅区，你开窗帘拉窗帘不是很方便，你知道吗？按一个按键，你床头的一个按键它就开关了，对不对？或者你手机完全可以操控啊，这个煮饭什么的，跟他讲完了之后，他才发现啊，其实跟他的这个养老的这个生活跟他想的还是有差距，对吧？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智能家居为什么要做成全龄友好型的设计，是不是也就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年龄段的一个诉求，就包括我们从养老的这个考虑，对婴幼儿的这样的一个适配，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看全龄友好型的设计啊是怎么去做的啊，怎么从概念变成一个能够落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按照国家的政策里强调要推广全龄友好适配性的一个住宅套型哈，那什么是全龄友好呢？就是一套房子能适配从二人世界、山口之家到养老陪伴的全生命周期。
0: 好，我们接下来进两条广告。好，伴随着我们省运会的战歌，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朋友们有什么问题不要打琪姐的这个微信电话啊，加了我们的微信是可以把您想要表达的意思通过微信发送给我们。好，我们在直播过程中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当然了，你说我在这个整个生活的环境。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装修的环节中遇到问题需要向我们来反馈寻求我们的这个维权保护的话记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号来继续跟我们联系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5845465766来联系我们哈。刚刚我们呢和也有装饰的郑雷郑总在聊这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全龄友好型的设计怎么从概念变成落地啊，就是我们结合我们自己公司的一些实际来讲一讲。
3: 那比如哈，我们给有老人的家庭做设计，那我们会做无障碍的一个通行设计，防滑的地面，企业不刺眼的感应灯，可调节高度的台面，给有孩子的家庭会做什么呢？会做安全防护，可成长的儿童房一个设计，让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都能住得舒服，
2: 是的。
3: 这种是一次设计长期适配的一个适变性，就是我们的设计对政策导向最直接的一个响应。
2: 对，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跟我们很多朋友来聊，其实你的家还是要做这个适老化的改造，他很多朋友是不能理解的啊。我觉得我的这个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就是因为你像你智能家居的你的原来你埋的弱电线你都没有留，你现在突然之间加进来，你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对不对？就是还是需要这个相关的一些改造。还有你看孩子的这个房屋的设计，现在灯光的设计，我之前跟我们郑总也聊了啊，就是我们知道小朋友都是脸朝上啊，他很小的时候啊一直是这种状态，所以说你房顶的这个灯光的这个设计对孩子的视力发育起到了关键性的一个作用，所以就是见光不见灯，对吧？还有灯光必须没有蓝光啊，这种设计都是全龄友好型设计的这个一个部分，对吧？
3: 对对对。
2: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绿色健康啊，绿色健康是我们一直以来提倡的最重要的一个啊，就是完善室内环境综合提升控制技术体系，这是我们政策要求的。那么从装修这个角度上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啊，从哪些方面来落地？
3: 那现在的装修绿色环保实际已经不是什么材料达标这么简单了，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室内环境体系，它从源头选用环保建材，到设计阶段就做好采光通风的一个优化，再到新风的一个系统、净水系统、除醛技术的应用，我们要给业主打造的是什么？一个能呼吸、能调节、能保障家人健康的一个居住空间。
2: 对，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对我们的消费者负责哈，也是响应咱们国家双碳标目标，还有一个是推动绿色转型的一个选择，对吗？
3: 是的，是的。
2: 好，接下来我们就说新技术、新材料啊，怎么从研发变成走进千家万户啊？我们了解到有个政策明确支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这样迭代升级和集成应用啊。那我们再来请我们郑总来讲一讲，这几年我们家装行业是怎么把这些新技术、新材料融入到我们的家庭设计和装修当中的。
3: 那这些年家装行业的一个技术迭代非常快，3D 数字化设计让业主提前就能走进未来的家，装配式一个装修让装修更环保更高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所有的智能智能的引进、灯光的应用，对不对？包括我们提前的一个环保高效，还有一个新材料，就是不断的小众型材料哈，现在设计里面融入的就是网红款的小众型材料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今年比较流行的好几种风格，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节能产品，还有一个就是说卡壳喽
2: 还有哪些也是我们常见的呢？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前两天很多朋友跟我聊说，以前我们的国家标准可能选板材的时候选一零几，那么现在是
3: ENF，
2: 这个 它越来越低啊，小于0.025了，对吧？
3: 小于0.025。
2: 啊，已经开始这个行业从方方面面开始转变了，对吗？
3: 现在又推出新材料的话，就是板材，尤其是板材的甲醛量含量是比较多的嘛。从11到10到1NF，实际现在又升级了，又多出来一个叫磷醛添加。
2: 磷醛添加啊，
3: 磷醛添加就是无醛，它的胶是美国DNF 的可食用胶水。因为所有的板材它都是一个木屑然后压合在一起的，它里面含有大量的一个胶水，胶水混合物，所以说这个胶水的环保程度决定这个板材的一个异味释放程度。
2: 我们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啊，很多朋友都认为我买多层实木或三层实木是不是优于我们常见的这样的一个板材，不是的哈，这个里边都含胶的啊，就是但是你就看看，如果你胶用的是这种无醛胶，那当然了，你就这个环保质量就好，对吧？
3: 对。
2: 你含醛胶，那就要看一看你究竟是哪个级别的，它的这个指数是多少，尤其是在婴幼儿的房间啊，还有一些身体有特殊要求的这些朋友，在选择这个板材的时候一定要尤其注意啊，
3: 对
2: 吧？我们还是建议选择这样磷醛啊，磷 VOC 对吧？很多朋友讲啊，对我们身体有影响的不仅仅是甲醛啊，还有 VOC 是您能闻到的，甲醛是能够刺激你黏膜的，你是闻不到它的味道的。但是你说我的眼睛总是容易流泪痒，或者是我的鼻腔不舒服，对吧？黏膜不舒适，这个就是甲醛对我们人体的一个刺激了哈。好，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啊，未来的一个转型啊，就是家装设计行业呢，以前是装修的施工方，对吧？刚刚你也说了，就是生活方式的服务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未来家装设计行业它的转型方向啊。
3: 那未来的一个家装设计，不再是我给你装个房子这么简单，而是我要帮你打造一个适配型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家。我们要把政策里的一个安全、舒适、绿色、智慧拆解到每一个设计细节里面去。安全是底线，舒适是核心，绿色的话是一个趋势，然后智慧是亮点。那我们的设计师不能说只懂美学、懂画图啊，实际他要更懂智能家居，他要懂全龄设计，要懂绿色技术的一个，要懂业主的一个生活需求，又就我刚才说的，从空间的一个设计师到生活方式的一个规划师。
2: 其实他这个转变是蛮大的。我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可能我们一同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很多设计出来的这个作品，你可能看这个效果图，哎呀非常的漂亮，对吧？我们说它这个很美，但是它不一定适合生活啊。我就接触过很多来咨询我们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公益服务是免费给大家看图，看设计图纸啊，相关的水电施工图。当时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把这个我们就是厨房里边的一个下水主管道啊，就是我的台盆，移了一个位置，移完了这个位置呢，确实整个空间的利用率更高了，看起来更美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它这个倾斜的角度非常低，因为离得很远，对吧？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设计，我就跟消费者讲，这个设计师不太懂生活。如果他经常下厨的话，他就会发现用不了一两个月，他那个就堵了。
3: 那
2: 管道你想没有一个坡度的，这个水是流不下来的，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厨房油污要多，
3: 很臭，然后会把管子堵死了。
2: 对，所以说我们看我。必须得懂生活，所以在和我们的设计师在聊天的时候，教您一个技巧啊，您可以考考他，跟他聊一聊这方面，对吧？听听他的建议。还有一些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你看跟我聊了一句话，我就知道他其实不是很懂这个生活，因为没生过小孩嘛，很时尚。你说你看我现在给你设计的不一定要这个无主灯啊，你看这个一个主灯的这样的其实也蛮好的，但是你想过了没有，那是在一个婴儿房里面，对吧？那孩子，我说那个出生的婴儿他是脸朝上的，对吧？那睁开眼睛看到那个灯光，对你这个灯光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改变的话，虽然是省钱了，但是的确对孩子的视力发育那么就有影
3: 响
2: 了。
3: 你知道
2: 这个消费者会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可能换灯啊，那也可能做另外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家曾经做过的，那上面是 蒙一块黄色的布，让灯光变得模糊。只能是这样，哎，对，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知道吧？这个其实这样做都是不适合孩子的这个发育的，对吧？
3: 嗯嗯，
2: 那以前是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是完全有这个条件了，
3: 嗯，
2: 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规划师，
3: 嗯。
2: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什么行业的变化。
3: 行业的变化，实际从以前的单打独斗，
2: 嗯，
3: 到一个生态协同，
2: 嗯，
3: 行业模式的话。又进行升级的，
2: 哎，
3: 嗯，家装是一个链条很长的一个行业，
2: 对，
3: 从设计、材料、施工、智能系统、后期服务，
2: 嗯，
3: 未来我们不能再各干各的，
2: 嗯，
3: 而是要形成一个生态协同，设计师又懂智能家居品牌联动，
2: 嗯，
3: 又把智能场景融入设计，施工方和新材料、新工艺的一个企业，
2: 嗯，
3: 联动，然后提升施工效率和品质。家装企业和智慧物业社区服务联动，从装房子延伸到服务生活，这正是切合我们政策，就是我们刚才政策里面集成应用的一个导向，
2: 哎，对，是的啊，只有把上下游的资源整合起来，才能给业主提供一站式的高品质的服务啊。
3: 对，
2: 我们今天中消协的这个年主题就是提高消费品质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行业要做的一件事啊。
3: 对，
2: 这个在节目的最后咱们再说啊。
3: 嗯，
2: 现在行业发展的逻辑是不是也要升级了？原来我们就是价格竞争，
3: 嗯，
2: 啊，
3: 对，
2: 其实现在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竞争？
3: 现在要变成价值竞争
2: 啊，从价格竞争变成价值竞争啊，就是变成良性的一个。
4: 现在时刻12点整，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在我们直播间在播出的时候呢，有一些老粉丝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像那个你是去年买的那个翡翠浪亭的房子吧？蛛丝马迹，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在前年吧，我觉得没太大印象了啊，去年还是前年。当时他买了翡翠浪亭，然后也是看了我们的一些直播，后来呢就直接去了售楼处现场。当时我们也是帮，对，去年3月买的是吧，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遥远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帮他去聊了价格，然后聊到之后呢，就是聊了房价，聊了储藏室，聊了车位，就各种啊谈下来，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在装修了。然后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说呢，说他自己装的也花了40个 W 了，因为他们家买的是鼎悦翡翠浪亭的160多平的这个鼎悦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蛮好的。我刚还在夸他呢，我说你还是挺全能的啊，挺全能的。然后我不知道最近哈，是不是可能也是个装修季吧？为什么这样来讲呢？也是个旺季啊，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呢，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连云港市的一些新房已经是在交付了啊，或者说已经是，或者说今年刚交付掉的，或者说去年已经交付完的，对吧？加上等我想想哈，等明年仓务预约大户嘛，对不对？卖的很多嘛，仓务预约699户，我估计明年可能一大半以上都要装修，包括从去年开始翡翠浪亭进行一个交付，然后小区内也是装修的声音，包括呢凤凰雅苑南部城区啊，我们老城区凤凰雅苑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后来就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交付啊，我看大家在说什么问题。我问你这个问题也没有问错呀，你心里没数吗？起点，我觉得我说的也没有问题呀。好，再加上再数一数哈，我们南部城区、老城区一些新房，像孔王书院27已经是现房，凤凰雅苑已经是现房，也都是啊，小区内部都在进行一个装修。紧接着，今年像新海书院进行交付，景悦书院进行交付，小区内部呢也都是各种此起彼伏的装修声音。再来数一数，像那个精英路院，精英路院呢虽然说房子套数总数不多啊，它那个但它也是一个现房进行一个销售的状态了，所以呢也有之前买房的朋友啊，然后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装修。好像最近各位能关注到很多装修公司好像出场这个时间还是蛮多的哈，就是好多特别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去了景悦书院来进行就是去他们小区内部嘛，去直播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小区内部就是好多家，就是窗户上。

全都贴满了，就是各家装修公司的这种广告名，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想，哇，果然啊，新小区啊，这种改善型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一些小区。其实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这种装修的，这个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小区内的一些这个后期入住率的话呢，你不妨趁现在就是很多新小区已经是现房销售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骑着车到各个小区内部去绕一绕，去转一转，然后看看这个小区它后期入住率到底有多少。我认为每家装修特别是这种新楼盘啊，好多哈，我想也都是一些家长比如说买个孩子未来去结婚使用的，或者说自己去做一个改善啊，比如说我原来是住高层，然后现在呢我想去买这种一步到位，想去买这种容积率低的小区，从户数少的小区，服务也还不错的新小区，然后呢上下左右我的这个隔音也是不错的一些小区，或者说想要一梯双开门的这种类型的啊，或者是两梯两户的啊，或者一梯两户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小高层啊，这样或者是洋房这样类型的一些产品啊，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未来连云港市场它的一个新房开发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这个点我想大家应该也能明白啊，它会越来越慢，加上土拍，哎，说到土拍啊，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还在问呢，说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是不是有地块土拍，确实如此啊，它是在新海湖的北边一点啊，也不会很远，也在花果山大道东侧，它这块用地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是12号地，它会在6月29号来进一个出让，到时候大家就能知道啊，它到底是谁拿的地，但我想这个片区板块的话，我说实话，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蛮想问几家民企的，他们有没有意向拿这个地，但是时间发现不够了啊。等下节目之后呢，我问几家啊，看看他们对这块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话呢，他可能还是承建来兜底拿走的吧。这个地块跟各位来聊一下，是花果山大道东玉女路南，它是居住用地，也是这种。怎么来讲呢，它是属于这个城镇住宅用地，还有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以及商业服务业，包括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啊，它那个容积率是1.01到1.8啊，是这样的一个容积率。6月29号会来做一个出让。相较来讲呢，它又有兼顾商业的情况之下呢，容积率相较来讲它并不是很低啊，所以这块地块呢，我们等29号之后出来结果吧，到时候关注一下情况，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的一些网站啊，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下一些朋友在聊什么话题啊，啊，你说我作为什么啊？哦，说御苑的四波三枪的玻璃是吧？哎，我哎，他啊，起点说我的意思是讲他们御苑靠近高速，说隔音不好，确实呀、啊。你见过靠近高速的很多人家，如果说有自己有相关条件的话，他自己确实是会把玻璃给他换一换呀。这是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对不对？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是干嘛的呀，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原来是东河小学，但是东河小学后期呢又更改了一下，改到了这个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片，后来呢又有新的变化，就是东河小学不见了，然后在连云港实验小学我们的总部内部去建了一个教辅楼，我想这个教辅楼在今年啊，就是会有新生进来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会做一个投入使用的，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首先呢他也会考虑很多，那未来可能生源它的一个降低减少，可能后期很多的一些学校他会做整合啊，一个合并整合，那再加上呢当时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块地呢，据听说还蛮高的啊，这价格还蛮高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金然后去把那块地给它搞下来啊，所以就是折中算了一下吧，就是再盘了一下啊，就是相关几个部门吧，可能一起盘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就是在连云港实验小学部我们的总部里面去加盖一座教辅楼，来做后期连云港实验就学生来进行使用哈。其实生源多啊，也家长可能也心累，对不对？一个教室还蛮多

蛮多那个小朋友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据听说哈，有些学校可能学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他上体育课，他场地可能他都是需要预约，就是这个东西就。反正我觉得我们90后啊，好多那个时候上学就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吧。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就近入学的一个说法，可能学生也不会很多吧，也没有说就近入学。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老海州，那个时候那片有两三个这个小学，就随便你自己去选择你想上哪个小学都是 OK 的啊。到因为毕竟现在嘛，确实时代在进步，情况不一样啊，再加上就是划分，对不对，各个区域板块街道社区啊，道路什么桥梁等等啊，以这种划分为界限，然后呢可能每个小区它孩子入学的这个书包它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就跟着时代来走吧。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啊，刚跟你讲了，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最新的一些规划，它到底要干嘛，但那块地呢它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属于教育性的一个用地，还没有后期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是会再改一改，改成住宅啊。其实说真的，连广实验那一片的话，如果你教育用地你不建，你不再建新学校，那商业地块它又划出来了，你再弄可能也就是做住宅用地吧，对不对，你再更改也就只能更改成住宅用地吧，把那一片就是人流嘛还是往那一片包裹嘛，毕竟我们连云港本身它的一个发展中轴线，我们就是花果山大道嘛为一个主轴线嘛，是不是，你说空出来这些地，你后期你商业地又有了，后期商业再过来，再加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对吧，就是那个住宅，有一些还想要去做一些改善的，因为那一片其实十几年房龄的这种高层的住户开始慢慢增多，像四季金辉啊，秀逸苏杭啊，就西苑啊这样一些类型的这种高层，有个十年往上这种房龄的，你未来可能再过个5年8年，就这样类型的一些朋友可能又想在周边去置换，或者说去购买新的这种更 OK 的啊，住着更舒服的一些住宅，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周边啊这一些有可能有一些哈所谓的划的教育用地啊，或这个地那个地的啊，可能后期会做一些这个住宅用地的更改，这个都不好讲啊，未来还是要看后期的一个规划吧，好不好。还有对，朋友说四波三枪的玻璃还是很棒的，比其他小区强很多了。哎呀，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起点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没有意思，就本身我觉得我说这个话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诋毁任何的一些意思，对不对，难道说你不明白我当时想表达的四波三枪是什么意思吗，你本身你靠近高速，你作为高端住宅，你就要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用材设，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段，你要规避掉，不能说你规避是规避不了的，因为我地块就在这儿，我高速在这儿，我就是事实，那我后面我肯定是要用更好的一些材料，我来让购买我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住户我生活的更加的舒适，那采用四波三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来讲，这样的城市三波两枪完全也是够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做高品质住宅，你上个四波三枪的玻璃，对于你来说你有宣传的点，对不对，然后呢又相当于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高速本身我也在这儿，然后我四波三枪，我本身我又是隔音降噪，就相当于一举两得嘛，奇妙。如果说你觉得我说这个话不对呢，你今天还可以继续再截屏，你可以继续截屏，你再去发到那个他们直播的一些这个直播间去，我无所谓的，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呀。金鹿苑怎么样啊，我觉得金鹿苑还 OK 啊，金鹿苑挺好的，金鹿苑其实作为民企开发的楼盘来说，说实话啊，就目前连云港市场在售的所有的民企的新房，我跟大家来说，所有民企的新房当中，金鹿苑其实这个小区它是成系统的，就是它建房它还有它自己的一套手法和手段的，我觉得不错的，在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整个小区的这个幕墙的外立面，我指的是外立面，它采用的全都是提档升级的一些这个铝板，就是

底月啊，下层是庭院啊，这样类型的。但是呢，在豪房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做这种大屏的设计，前连云港在售的一些新房，它还是有它自有的一个亮点，它还是属于超前的。我指的是在连云港目前的新房当中，它其实它的设计还是超前的。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进入节目的下半段，大家可以稍事停留个3分钟左右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吧，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哈。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金鹿苑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的质量啊怎么样啊，说看了顶楼还挺喜欢，就是会有一点点贵啊。刚刚还在说呢，说我们广播没有开播之前我还跟他聊这个话题，所谓的这个房屋质量，我刚其实开头在讲了，就是我们也有跟内部的很多的一些民企啊，我们也会在聊天嘛，会聊各家一些盘子的一些情况啊。他们自己也有些朋友也自己承认说，其实金鹿苑相较来说，它整体啊，不管是前端到后端，整体还成系统化还是怎么样啊，它整体的一个品质，其实他们内部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认可的啊，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也是在好房政策出来之前，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设计啊。其实相较来讲，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价格高，对不对？价格就觉得贵了，但是整体相较来说呢，它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如果觉得价格高，咱可以再稍微，要不然再聊一聊啊，就你看的是哪个房型啊，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要不然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毕竟他家也是现房，再加上呢，目前他们其实大平层确实是有了一个幅度的调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顶楼啊，哎，部分的顶楼有10500的，你看的是洋房吗？如果看的是洋房顶楼的话，有10500到11000的，这个价格大平层哎，贵吗？贵吗？如果觉得贵的话，等等他家小区的二手房，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呢，你等他二手房，这套房它不一定，对吧？不一定是二手，可能一直是在开发商的手里。因为他这个小区有一说一啊，之前还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啊，卖的不多。后期他确实调了价格，调完价格之后呢，他的销量是有上浮的，可能一个月能有个十几套左右吧。但是对于这个23年就已经开盘的楼盘来说，目前它的一个去化，对吧？这个指标确实很尴尬。后期调价之后，可能才释放了一小部分的这个买房人。所以我在想哈，这个二手房，我估计很多人买这个小区也想着就是自住了，可能想去释放出来手头的这二手房应该不多，我觉得会极其少，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握在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一手新房，他们可能会拉长这个周期来进行售卖，所以就不好讲，就是看后期他们怎么来调吧。包括如果今年啊，精英的商业能够起来的话呢，我想对他家这个楼盘应该又是一小波的一个提振信心吧，我觉得是对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提振信心啊。什么价位？鹿苑的价位，大平层。

0: 兜底吗？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下节目之后我到时候再问一问，问问几家民企，看有没有这个，看他们对这块地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住宅吗？对，他他有住宅有商业，有住宅有商业，他不是纯住宅型的一个用地。万象城还有希望吗？应该没有希望吧。1.5万什么多少？1500万能刀吗？你这个钱我都数懵了，你说的是单价10500能不能刀，是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说的是，我看一下啊，如果你问的是金鹰路苑的话，看楼层，二楼和部分的顶楼是可以的，其他的路苑啊，二楼和部分的顶楼，哎，我跟你来聊一下。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金鹿苑小区呢，他们内部的这个绿植其实还是种的还是不错的。他们里面你能想象得到，在几年前连云港还不流行这种乌桕的大树种。这种那个移植就是过来的这种大的树种哈，就是他们家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像乌桕树啊，有些什么什么什么鸡爪槭啊，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大的乔木，它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小区内部你能感受得到啊，其实大树种也还是挺多的。这是他们家一个点。如果说你去购买鹿苑的二楼，因为总高就6层嘛，你买他家二楼的话，我们称之为树景房，就这种类型的一些树景房，你是能观看到小区内部的一个植物景观带的，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昨天我们去了一趟九月府，就是九月府有一些朋友，就连云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大家买房的思维还是很多年前的传统思维，我会觉得说我买洋房我肯定买高我不买低，我不可能买一个二楼啊，买个什么三楼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因为各个小区它的一个整个楼间距它做得非常的棒，有一些新小区它楼间距做的是不错的，将近50米的一个楼间距，我的小区内部的一个绿植绿化，我又是属于这个移植这种大树种就直接过来的，那我小区内部我就减少了这个养护就不是养护，就减少了这个小树苗成型的一个时间，现在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小区和社区了。那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二楼或者是三楼之前大家不愿意要的树景房，那现在可能因为新房他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调整，楼间距的调整，小区内部绿植绿化他做了一个提到升级的调整，反而二楼和三楼他那个树景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它的性价比又很高，因为单价划算，比可能往上走的楼层它一平方要便宜个1000多到2000这样一个价格，我的总价我可能就能达到10万10个 W 之内这样一个差价，然后呢我能省10个 W， 但是我买的可能就是小区内部景观的一个树景房，这个房子不管说我小区内的一个采光度，包括我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带，其实在我目前住的这个二楼可能相较来说我反而觉得更加的舒适。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说，对吧，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去了鹿苑，去了那个九月府一趟嘛，当时他们那个洋房还有8层高和11层高的来，当时他们的销售总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当时有一些买了可能4楼啊5楼啊一些这样楼层的朋友呢，就是后来看了小区的一个景观啊，全部都现在都已经都开放了嘛，就是都已经那个移植过来之后啊，他们反而觉得哎呀如果当时买二楼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样板示范公开的那个小区域，没有看到就是后期他买的那栋楼前面的这个景观带，所以他就想那我还是买高吧，还是以传统思维来说我买高一点楼层采光更好一点，对不对，就是通透更加通透一点。可是当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绿植造景全部都做完之后，他们反而觉得哎呦这个二楼哎性价比高一些些，然后呢还能把小区内部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园林设计啊，就能我每天在家我就能欣赏到小区内部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观，反而觉得二楼还不错。所以说各位在买这个新房啊，现在很多都是现房了，我觉得对买房人这个点就是非常的 OK， 就是大家如果说哎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二楼性价比更高，哎那是不是我但是家里人又觉得说二楼不行太矮了采光又有问题又怎么怎么样的，那我建议各位哈，可以带着家人，买房是大事，我们可以带着家人组团去那个出击，然后我们就是在你想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里去看一看，因为现房了嘛，小区内很多的一些景观带它都已经做好了，它也不可能再变，对不对，楼间距都是 OK 的，都不可能再变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实地现场然后来感受一下，去这个房子内去感受一下，就到底对不对，买房嘛既然我们都想买了那我们就能省则省嘛，你觉得如果二楼也 OK 我总价能省个10万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好，还有在讲啊， 说这个景苑和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啊？苍梧景苑啊，苍梧景苑和那个鹿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其实相较来说呢，肯定是苍梧景苑的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因为金鹰鹿苑呢，其实它是在华武山大道东，就是刚起始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景苑呢，它是在往北去一些些啊，连云港正儿八经后期的一个发展还是要拥抱大海的，我们还是要以华武山大道为中轴线啊，由南向北，对吧？一定是由南向北来走。那金鹰鹿苑它是在南向，苍梧景苑它是在华武山大道我们再往北走的这个北向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而且金鹰鹿苑它也是在这个中轴线上，相比较来说呢，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啊，你如果能以旧换新，能换到苍梧景苑的洋房也不错，他家户型做的中规中矩。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啊，金鹰鹿苑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它周边有个公园，然后很快还会再有个商业，我觉得兼顾到我的生活了。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住在这儿，因为苍梧景苑那个片区板块要5年之后可能才发展，但是呢金鹰鹿苑呢，毕竟金鹰自己家把这个公园建了，商业呢他们现在已经在今年要有这样一个谋划要动工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相较目前你想去买的话，可能金鹰鹿苑它的生活配套相较来说我认为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而且为什么这样来讲，很快九喜会商业就是一个寒冬之隔啊，九喜会商业就是九月府在建的这个啊商业体也在今年8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明年应该会整体来做一个运营，那相当于是金鹰鹿苑周边又有商业运动配套，又有运动配套，然后我又有这个金鹰自己家自持的一个商业配套，再加上这个九喜会啊，也是金鸡他们做自持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商业配套，在周边环伺，你的生活应该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除了这个书包，他家和金鹰鹿苑和苍梧景苑也是一家的，所以这个的话倒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它。毕竟买这两个小区，我想你不会关注书包吧？关注书包，你可能买这边的话概率也相对会小一点点啊。如果你关注书包，你可能就会考虑二手房了，因为二手房性价比更高。二手房现在，你看那个金鹰秋风苑，对吧？它二手房它价格它户型也不错，次新楼盘，人家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小区二手房现在都到什么价格了，如果关注性价比你不会关注新房，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关注新房，你一定想关注舒适度。如果是关注舒适度的话，我认为目前来说金鹿苑是大于苍梧景苑，但是后期发展苍梧景苑位置更 OK 一些些。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有朋友刚刚在讲说科院路学校南侧那片地什么时候开工，其实刚那片的那块地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片地呢。他说是消防队北侧啊那一片，其实那一片呢，桐城也有拿过地，在几年前吧，应该2023年吧，那个时候也拿过地啊，在这一片凤凰板块，然后金海他们也有这个地。如果说关注桐城地产开发的话，各位不用关注了，不开了，不会开发啊。但是金海呢，金海的话呢，手头其实在花果山大道东和西，他们都有地块，还有一些地块位置真的是比较优的。那现在金海啊，今年高新云锦南侧地块，他们家说不开都不开。那凤凰板块的，你所说的消防。

那北侧呀，啊，或者说是刚刚讲的，对吧？就是那个科院路校区南侧呀，这些地块，我觉得没个三五年也不用过多去关注它。毕竟呢，像恒大那片金海也有地，平高书香名邸东边，人家金海也有地；高雄樱井南边，金海也有地。你说我就数，我就不说别的吧，我就光数这三块，哪个位置不比凤凰板块目前大家提的那个区域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呢？是不是？所以就是不用过多去考虑它。现在呢，那一片也就是天意新房，也就是天意在进行销售，总价达到三四百万啊，入门门槛也要三四百万，这样类型的一个大平层和独栋别墅为主的啊，这样的一个新小区。还有在讲说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是多少啊？

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呀？东区的一个均价破到一万，我可以说一万左右吧。我觉得9000说的也有点，一万左右吧啊。就是当然也有8000多、7000多，对吧？还有6000多的，像恒大名都的蝴蝶楼，有一些6000-7000你就能买得到。然后呢，其他老一点的小区，可能 C 金会有一些急卖的8000多，小三室你也能买得到。就是现在呢，房子的价格啊，确实也是回到了2017-18年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2018-2019年啊，东区那一片，看情况吧啊，看你主要是想关注哪个小区。如果说东区。

新房的话呢，目前那个均价参考值肯定是要达到12,000-13,000往上的，这个是肯定要关注到的。如果是新房和二手房啊，就它会有一些区别。还有说景悦南侧文苑路校区还盖吗？近几年不会盖的，不会的。你想东河小学，东河小学就是这一片东河校区，包括像连云港实验小学部啊，它都挤成什么样了？然后东河小学它不是还没盖吗？现在就变成在总部里面就加盖了一栋教辅楼，它都没有盖。你想想，这么多生源的情况之下，就是每年一年级新生都得达到15,000-16,000人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都没有说再建一个新的校区、新的那个小学。你想一想，花果山大道东侧本身要5年之后再来发展，而且东侧本身对吧，它又有学校，一个是解放路的高新校区，还有一个是南湖中学，它本身它就完全能够完美的覆盖掉周边的一些生源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要再建这个文苑路校区呢？这个只是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和规划罢了，只是当时在想着说花果山大道东部啊，就是本身它就是属于发展的一个中轴线，那东侧肯定也是要发展的，所以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那时候整体也是在加快开发的步伐和速度，那时候呢步子迈的也很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学校书包也是要规划在里的。但是呢后来发现整个市场行情它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波动，然后现在东区目前承建拿的那几块地其实地价也比较高，7,000-8,000，再加上容积率那个时候也比较高啊，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花果山大道东侧所有的承建拿的地容积率都调整到1.6之内，1.01-1.6吧，这样一个区间值。所以说地价又不变的情况之下，容积率又变低的情况之下，那我开发成本我一定是变高的。如果是变高的话，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开发？我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目前已经成熟的板块我先给它开发掉，步子也要迈小，也要就是慢而精，就是开发的速度要变慢，要符合这个市场供需关系的一个平衡，再加上新房好房的一个标准我还要再做精，那所以对吧，那承建当时手头拿的就是8号、9号地块，就是大家目前知道的苍梧御苑对吧，和御苑27这样的两块地，它加入到了这个土拍6,000啊，再加入到这样一个好房开发的一个大军当中来。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先把西板块花果山大道西以西先给它发展起来，然后以东板块5年之后再讲。所以你在讲的这个文苑路校区它又更是遥遥无期。你想一想，很多开发房新房的速度它都已经减缓下来了，那片都没有什么新房在开发了，你说我在建这个学校意义在哪里呢？它无非就是浪费资源而已，所以就是等吧，再等吧。还有朋友在讲啊，东区改善型住房推荐那个小区啊，东区改善型住房呀，改善住房看你想买什么样类型的咯，因为很多小区内部其实它都有这种所谓的排屋的啊，这样一些房子出现对不对，就包括港丽它也有这样类型的一些改善的，在港丽里面容积率也很高，它有高层它也有这种排屋对吧，小高就这种类型的产品，关键是看你是想买这种纯改类型的新小区，还是说老小区内部的改善型住宅，这个就不好讲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每个小区里它其实也有，你包括像那个对刚才朋友在讲说财信，其实财信小高层里面的这种大平层有些户型也是不错的，它也是可以作为改善型住房来使用的，是不是？主要是看一个价格是否你多少价位之内你可以去接受它。苍梧景苑有没有房？苍梧景苑有房，但是现在也就换新已经停止了。如果你想关注苍梧景苑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房源。以旧换新肯定是把好的房源换的也七七八八了，因为以旧换新当中承建的四家楼盘苍梧景苑换的是最好的，其次就是金海府邸的别墅啊，然后后面就是成悦大境，还有像那个金凤小区啊，已经在靠西边了，就这样的四个小区换的最好的就是苍梧景苑。你可以去售楼处现场嘛，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一个目前剩余房源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但是我之前知道，因为有些朋友手里还拿公底房嘛，就是干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公底房了，有些朋友还加了我的绿泡泡，然后当时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光公底房你去置换，现在苍梧景苑的洋房不剩什么，好的应该都被换走了，应该差不多都被换走了，剩下的可能要不然靠近变电房，要不然楼层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是去看吧。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以旧换新的话，他们家的国企的价格是不会给你调低的，以旧换新会更划算一些。嗯，当然现在也是现房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二手房。苍梧景苑啊，像那个成为大境那个成为大境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二手房也是有的。我记得好像成悦大境有二手的一个价格有在一个 W 左右的吧，之前可能1.3左右吧，也就换新它也得要达到1.23了，对不对？然后把你老房子折换过来啊，它也有房龄那个要求。但是也就换新今年我听说城建应该也在上报，也想再继续，可是他家手头没什么房子了，没什么好的房源了，就好的房源也换完了。如果想再继续的话呢，就是看能批下来，如果批下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直播间通知各位。如果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方可以点一下主播的小红心关注，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开播的话会第一时间在群内通知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如果发布视频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洋房性价比高吗？洋房性价比高吗？你要看什么小区的洋房性价比高不高。现在我说实话，现在像那个美林长青藤这样的一些小区，离书包只有一路之隔的，人家的洋房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但他的房龄又在这里，我不懂你是否可以接受，是不是？就是说实话，如看你是想买二手房还是想买新房。二手房也有一些洋房性价比蛮高的，当然新房当中呢，你想它居住就整体的一个怎么来说呢，一个绿植绿化服务吧，你可能想要一个提档升级的话，那周边也有一些洋房目前来说搞一些特价的，性价比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它一定是会比周边的一些这个二手房价格要略高一些些啊。苍梧景苑有没有房了？有房的应该还是有的，但是他不可能说卖到一套不剩，只是说在这个现有剩下来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就还蛮难的。预算200个 W 左右啊，预算200个 W 左右的话，你要买洋房吗？我给你算一套啊，稍等啊，我给你算一套，有一套是120个平方的，好像能买到洋房，200个 W， 这个价格还能让你含装修，有，但是这个楼层你可能洋房二楼的这种关注嘛，200个 W， 120个平方左右的洋房含装修，200个 W， 我觉得是可以搞下来的。防御，你问起点没有用，你问他干啥？买预约200个 W， 他搞不了，预约平方太大了。高新云锦前面地块，对，南侧是住宅地啊，今年不开发。改善不计书包，苍梧景苑二手好像有7-8千一平的，那自己可以去关注看一下吧，因为确实是。不会考虑书包，考虑书包的话也不会关注华尔山大道东侧，对吧？目前来说是这样。万山有朋友在说万山城市花园27东边段头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啊？如果现在路边没有占公示牌的话，那我估计还得再等。今年我知道要打通的话是以花果山大道东侧这一片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也马上要有那个省运会，就我们那个自己的这个省运会啊，然后在这一片嘛，在我们广电这一片这个体育馆举行的嘛，然后相较来说呢，这一片所有的一些这个断头路啊，一些道路是要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设计的啊，一些这个打通的，像现在景岳书院啊那一片的路，金鹿苑那片的路，九月府那片的路啊，它都是要做一个通，就是那个道路通车的一个准备的啊，城市面貌是要稍微换一换的。
我们啊，今天广播跟各位聊到这里了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稍事停留一下，我们明天11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场。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1: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2: 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见详细内容。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3: 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1天3次，1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
2: 阿三级甲等附保院是附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2: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已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已养成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院吕静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

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针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2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一场惨败不仅导致割地赔款，更让当时的中国人清楚地看到了两国的差距。然而在甲午战争之前，大清国的朝野上下根本不屑于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现代国家建构，人们对日本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东夷、倭奴、罪儿小邦这些标签上。直到1895年秋冬，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傅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人们才从惨败的震惊中醒过神来，重新审视这个一贯被轻视的邻国。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晚清外交官黄遵宪曾撰写日本国志，呼吁变法图强。此时此刻，日本国志刚一出版就洛阳纸贵，一书难求。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也就是1887年就已经完成。曾有不少人责问黄遵宪为何不早出此书，从而使国人了解日本，或不会轻易言战，或可能认真准备，也许能省下那2亿2的战争赔款。连梁启超也责备黄遵宪成书10年迟不出版。其实啊，他们还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遵宪便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没人能认识到这部书的价值。

因此始终未能面世。透过黄遵宪与日本国治的遭遇，人们对晚清的了解可能会更加的深刻。黄遵宪是广东人，生于1848年，1876年中举，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刻深深地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国家，而国人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的初稿，被调往美国，任大清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书稿。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完成书稿。黄遵宪坦诚，写日本国志的动因是现在的中国人对日本完全不了解。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做了特别介绍。他惊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变化，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写完这部书，黄遵宪便想到由官方出版，先后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向总理衙门推荐此书。李鸿章和张之洞都高度评价了日本国志，并向总理衙门推荐，但却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将此书的书稿交给广州阳城傅文斋书局。然而傅文斋书局也不重视此书，一直未将书稿印行。1894年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书局才安排出版此书。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事前无法出版，直到结局底定，大获已至，才姗姗来迟，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然而这并非偶然，是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日本国志的命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林则徐的支持下编写的《海国图志》介绍国外的情况，受到溃夷夏之防的强烈批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重臣郭松涛撰写了《史西继承》，详细介绍在国外的见闻，受到朝廷严厉申斥，此书被慈禧下旨回版。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总理衙门根本不敢印行日本国志。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分别于1840年和1853年被西方列强以暴力打开国门，并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早于日本10余年，然而为何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已基本建成现代国家，而中国仍是前现代国家呢？有关研究汗牛充栋，难以尽述。中日现代化道路的差距不同，因素众多，但重要一点是文化观念的作用，也就是如何面对现代性挑战。鸦片战争后，因为清廷坚持天朝上国，沿夷夏之防的观念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障碍，对外部世界极为恐惧和排斥，启蒙者备受打击。而此时的日本则明确提出了求知识于世界的基本国策，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政治制度方面，
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号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宣布：第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第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第三，五官一图以治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第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第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黄基。二十余年后，1890年11月29号，日本第一届众议院贵族院召开会议，正式开设议院。甲午战争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仍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不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例如，现代国家政府财政必须公开，而大清国仍是秘密财政，朝廷可任意花钱，这才会出现将海军军费挪用修建颐和园的事情。在经济制度方面，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开商法公益所，办商法学校和帝国劝业博览会，鼓励工商。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源于中国洋务运动类似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明治政府感到官办企业效率低下，决定由政府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购买官国购进机器，建机械缫丝厂，由法国专家指导，后来卖给私人。但私人企业毕竟财力有限，大规模购买官企并不顺利。1880年11月，政府制定了廉价处理官营工厂概则。1884年，政府再次规定以极低的价格和无息长期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才使处理官营企业顺利实施。早在1874年，日本政府就颁布了股票交易所条例，允许公债的转让与股票交易，继而东京和大阪股票交易所于1878年开业。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日本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清政府则对现代私人工商业百般压制，唯恐民间资本做大，动摇皇权的根基。官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尚且跌跌撞撞，私人现代工商业则更加的举步维艰。到甲午战争前，官办及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病已充分暴露，如效率低下、贪污腐败，官督商办企业因产权不清，导致官商矛盾尖锐，商贾屡被官府侵吞，迟迟未完成经济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在金融体制方面，明治维新于1871年颁布新货币条例，开始统一币制。1870年以后，1878年就有100多家银行，到1879年国立银行有153家，政府决定停止国立银行的发展。到1884年，私立银行与类似金融机构已多达955家。1881年引进欧洲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体制，发行公债，极大提高了融资的能力。而同一时期的中国远未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制，传统钱庄、票号仍是主要的金融机构，因此完全没有现代融资手段与能力。在地广人多方面，中国远超日本，但政府的融资能力却远不如日本。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则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才于1897年5月27号成立。在军事体制方面，日本早在十几年前就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并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而此时的中国军队仍由传统的八旗、陆营和勇营三部分组成。太平天国时就已证明八旗兵和陆营兵腐朽不堪，自然也不会在甲午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清军在

0: 始于湘军的永营制度，实行的是将帅自招的募兵体系，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之中。在教育方面，日本也为中国的维新改革者提供了范例。日本明治维新后，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了学制等一系列有关教育制度的规章，兴办了现代的东京大学，全力办好小学，强调教育平等，强制教育，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中国的新教育则艰难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蹒跚而行，未获得正统地位。简而言之，甲午战争时，中国仍属非现代国家，而日本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这才是中国惨败的根本原因。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转年的4月18号，美军少校杜拉特率16架 B-52 轰炸机成功地轰炸了日本东京，所以一般认为这是对日本本土进行的第一次空袭。其实由徐焕生率领中国空军对日本的人道远征，才是日本本土有史以来遇到的第一次空袭，要比杜拉特早3年11个月。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经过。1937年的12月，南京失陷，日寇侵略气焰十分的嚣张，凭借着庞大的军事优势，相继占领了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尤其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武汉是重庆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拥有2700多架飞机的日本空军加紧对武汉实行空袭和轰炸，同时在中国到处狂轰滥炸，激起举国的义愤。于是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决定采取一次重大的行动，派空军跨海东征，对日本进行政治空袭，以此来警告日本当局，并且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空袭时间定在了1938年的5月下旬，目标是九州、长崎、福冈等城市。这次空袭不投炸弹，只投纸弹，也就是散发传单。这样做的目的，一是突破日本人认为日本本土不容侵入的狂妄自大，二是显示我全民抗战的决心，并对日本国民忠告不失报复的人道国格。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对这次远征日本本土称作是人道远征。3月初，由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拟就了告日本国民书，同时他还主持编写了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多种传单，由日本友人、反战作家翻译成日文，日本反战同盟也撰写了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传单总印数达到了200万份。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把这个极其机密、极其危险的人道远征任务交给了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徐焕生。徐焕生表示，任何危险身为革命军人义不容辞，应该把自己贡献给国家。接着由徐焕生遴选优秀飞行人员，组成新编空军第14队，又称神鹰部队，由徐焕生、童彦博担任正副队长。当时能够担当远征日本本土的飞机只有美制的马丁 B-10 轰炸机，这种飞机最大航速每小时343公里，最远航程为900公里。中国空军购买过9架马丁轰炸机，有5架已经在空战中损毁，剩余的则掌握在外籍志愿者飞行员的手中。取得飞机之后还必须加以改装和训练，为了增大马丁飞机的航程，把轰炸机的弹舱改装为一个大型的油箱。当时越洋长途飞行还是中国空军的一个难题，幸好徐焕生留学德国时受过严格的长途飞行训练。在空军第14队飞抵武汉以后，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亲临武汉南湖机场点名训话，向队长们昭示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别，为国家牺牲是光荣的，无论成功成人绝不辜负你们。徐焕生和队员们抱定我死则国生的牺牲精神，留下遗嘱，宣誓以最大努力完成这次非常使命。经过将近2个月的紧张准备，

0: 终于可以整装待发了。远征日本本来应该选择风小的月夜飞行，可是五月间正值梅雨季节，气候一直不适合岳阳航行。五月十九号是执行东征日本的最后期限，尽管天气仍然不理想，徐焕生还是毅然下达了飞行命令。轰炸机编号是1403和1404，由队长徐焕生上尉驾驶1403号带队飞机，副队长童彦博上尉驾驶1404号战斗机，分队长苏光辉中尉、蒋少宇中尉、队员刘荣元少尉、吴基冲少尉、雷天春少尉、陈光斗少尉分别担任两架飞机的副驾驶、领航员、无线员。在惨云淡月之下，两架轰炸机沿舟山南端直指日本。东海上空海风强劲，加快了飞机的航行速度，飞行高度保持在5000公尺以上。出征人员为了表达必胜的决心，由徐焕生向蒋介石拍发致敬电报。电报说，我仅率全体出征人员向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的荣幸，并立誓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次非常使命。这项电文曾在全国各报刊载，显示了我国东征勇士们的悲壮忠勇。5月20号0点35分，徐焕生给地面人员拍发电报说，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在黑暗中飞行。飞行一个多小时后，两架马丁轰炸机飞入日本近海。徐焕生再次向地面发报说，现在成队飞行，一切平安。5月20号凌晨2点20分，两架马丁轰炸机飞抵日本九州西部海岸，飞机紧贴着海面飞行，直达长崎港。凌晨3点，长崎市还处在无戒备状态，飞机盘旋一周，借助城市灯光投下了第一批传单。一时间，传单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散落在长崎市区。飞机按照原定计划向北做半圆形飞行，飞经佐世保、佐贺、九流米、福冈、九州、熊本整个九州岛。可是自从飞机进入福冈以后，日方就发现了上空有飞行物，立即发出了防空警报，并实行灯光管制，探照灯对着空中乱照仪器。这个时候，机组人员一面投下照明弹，一面投下传单，两架马丁轰炸机在日本本土盘旋了半个多小时，把带去的20万纸弹，也就是200万份传单全部投完之后，才从容返航。5月20号拂晓，两架马丁轰炸机飞抵我国东海岸，这时才发现有日军战机试图拦截，同时还遇到了日本军舰高射炮的轰击。远征勇士利用云雾做掩护，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沉着应对。徐焕生清醒地意识到日军战机一定还在跟踪，就临时决定直飞南昌。8点48分，1403、1404号轰炸机分别降落在南昌和玉山机场，加油后继续西飞。上午11点30分，安全降落在汉口机场。徐焕生和东征勇士经过16小时的长途飞行，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人道远征的历史使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徐焕生的照片也在其间，并且注明徐焕生是先于杜拉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14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果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十八集，
6: 史仲成的虚伪与阴诈，在两淮盐业界是出了名的。郑板桥与卢建曾是至交，又成天厮混于官商之中，自然有所耳闻。顾小怀殷殷勤勤，巴巴结结传达了主人的久仰之意、成求之愿后，
7: 我这个人自小低贱鄙俗。被家人唤作麻丫头，阎王爷这才忘了我。长大了，我不过是一个傲痞无用的文人，一个苦练竹石的疯人，一个领唱道情的癫人，一个爱吃狗肉爱喝酒的怪人，一个不讨上司欢心的狂人，一个专与穷人为伍的糊涂人。我能做什么？实在不值当贵主人如此错爱。
8: 郑大师过谦了，晚辈记得八年前您老辞官南归，踏上阔别多年的家乡土地，第一幅画就是墨竹。题诗说，20年前载酒瓶，春风已醉竹溪亭，如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陛上愿出重金求先生墨竹一支，幸勿推辞。难为你顶着严寒喝着西北风跑这么一趟，竹子没有，打油诗倒是有一首送贵主人。有心移栽竹一根，财多未必春笋生，缺枝少叶凭谁赏，终成何处见斯文。
6: 此诗中终成二字暗合众成大名，将每句第一字连起来读便是有才缺中，显而易见的嘲讽与鞭挞。顾小怀一字不落地传达给史仲成，史仲成心里打翻了五味瓶，连这个卖画的穷老头都敢羞辱我这堂堂总商。
9: 看来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大蛇大七寸。
8: 有啊，怪人怪石板桥有一嗜好，爱吃狗肉，现如今数九寒天，正是他就着烈酒吃狗肉的黄金季节呀。
9: 有了。
6: 这天夜里，悄默声息的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郑板桥早晨起来觉得有趣，兴之所至，便携背起酒葫芦出了庙门，走向北郊。此刻荒野早已是大雪茫茫，难分路径。郑板桥正不知往何处去， 忽见前面树林深处几间草屋茅茨被雪压着，门缝里透出火光来。郑板桥竟向林中走去，还不曾靠近，已有一股浓浓烈烈的狗肉香扑鼻而来。郑板桥推开门，只见屋中地炉里正艳艳烧着柴火，火上吊喂着个铁瓮，瓮里头咕嘟咕嘟的正烹着狗肉，锅旁正忙碌着一位老翁。郑板桥咽下一口口水，上前拜揖：“
7: 老人家，在下郑燮，踏雪寻梅迷了方向，雪湿衣裳，能否叨扰烘烘身子？”“
10: 哦，你就是板桥先生，贵客贵客，请都请不来啊，请坐请坐，自烘便了。”“
7: 老哥，天寒地冻，怪冷的，如蒙不弃，在下的水酒将就吃一些御寒可好？”“
10: 有利有利，板桥先生，你自己也喝呀，有酒无肉俗了人，瓮中狗肉敢吃吗？咋样？”“
7: 美美，这狗肉乃为至味，有家姜焖炖，姜乃食中俊味，二味相间，简直就是神味。”“
10: 内行话，这狗肉原是我家乡沛县特产，专门孝敬汉高祖刘邦的。大汉江山怎么打下的？就是吃了狗肉灭了项羽的。不是草民我夸你，若说樊将军是烧狗肉的高手，那你郑先生就是品狗肉的行家呀。”“
7: 哈哈哈哈，说笑了说笑了。”
6: 郑板桥大瓢喝酒，大块吃肉，快活极了，临走一定要致谢。“
10: 要谢就留赴郑竹吧。”
6: 居然文房四宝现成，郑板桥扶醉泼墨，又提笔涂抹几下，顿时风声竹响，夜影遮斜，跃然纸上。“
7: 老哥敢问何名啊？”“
10: 老朽叫史忠诚。”“
7: 史忠诚？
10: 史记之史，中华之中，成功之成。”
6: 郑板桥一挥而就。过了两天，果然史元标榜自己了，因为他挂出了郑竹，引得盐商争相睹看，好生嫉妒。却是真迹，因为那竹那石的确出自板桥手笔，说是赝品也不为过，因为顾晓怀提笔蘸墨，为中字加了单人旁，为成字加了言字旁，一横一竖，一撇一捺，皆仿板桥体，将书法入画，以竹叶结构，以假乱真，气得郑板桥懊悔不迭。他去北郊找那老翁讨个说法。日出雪融，景物全非，甭说草屋，连书林都难寻了。回城路上，他一边抽自己嘴巴，一边骂：“
7: 老饕，还老饕，看你馋，看你馋。”“
11: 哎，这不是郑老先生吗？”“
7: 你是？”“
11: 贤二，缉私神变营的班头。”“
7: 啊，听说过，神手唐天青的乘龙快婿。”“
11: 正是在下。哎，郑老先生为何这般痛心疾首啊？”“
7: 实不相瞒，贤班头，老朽恨呐。”“
11: 恨谁啊？”“
7: 恨自己。

0: 了名节。
1: 随后郑板桥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
2: 全是那大骗子害的呀。
3: 谁？
2: 史仲成。
3: 郑老先生切莫气急败坏，我来保管那幅画完璧归赵。哎，不不不，完璧归郑。
2: 贤小侠，不愧是西凉门正宗传人，那怎么好意思啊？
3: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吾辈本色。哎，您就瞧好吧，小侠我一定能手到擒来。
1: 当夜，月黑风高。贤儿把军服用锅灰抹黑当夜行服，扎起裤脚，背负单刀扑向史园。贤儿在史仲成屋内找了一圈，遍寻正竹画轴，毫无结果。正待离开，忽然史仲成大醉醺醺，左手搂定一女，右手抱一漆盒，跨步进房。此刻两人一个干柴，一个烈火，直扑床前。贤儿连忙就地十八滚，滚进床肚。
4: 银莲呐，这盒中有比首饰贵重万倍的宝贝，藏于床下，不可开启。
1: 说着，史仲成将一个漆盒塞进床肚，正好推到贤儿面前。贤儿开盒一摸，
3: 咦，一个寻常本本，顺带不为偷，我得带回去瞧瞧。
1: 贤儿将本本揣进薄底快靴，伏地爬向房外，安全撤退。贤儿蹑进书房，点亮红烛，果见郑板桥的墨竹画藏身书屉，得来全不费功夫。他收好画轴，转眼又见边抽未锁，一拉开，白花花一堆元宝，不拿白不拿。待贤儿翻出史园回到家里，才交四更，老婆黑鸭正倚门翘首等着他。
5: 咋样？
3: 多问了不是？你男人办事岂有不成之理？只要出手，笃笃定定，旗开得胜。哎，老婆，我意外得到了这个本儿。你说这个本本里有啥呀？姓史的怎么当宝贝似的，蹊跷着嘞。
1: 黑鸭就着烛火翻了几页，所记尽是时间、地点、人名、物名、数量之类，内中涉及人物除高恒、卢建增之外，多半是管言官吏，有贤儿认识的，更多则是贤儿未谋面的。物品则是金银首饰、古玩、字画，甚至还有房产地契。
5: 哎呦，可了不得，本本虽小，却系着两淮盐界几十个人的乌纱，甚至人头。
3: 啊，这里头还有人头呢？
5: 切，吃饭的不急，舔盘子的急。
3: 不是啊，这手里捧着刺猬，撂也撂不开，扔又扔不掉。
5: 瞧你一脸不能经事的熊样，你那义兄白大哥不是挺有见识的吗？不如拿给他看看再说，现在还可以眯一会儿睡觉。
3: 还是夫人的主意高。
5: 拍马屁。
1: 第二天日头高升，贤儿夹着画揣着本直奔鼎恒昌言好。一进萧氏小院，他就迫不及待地把白红拖进内室，掏出了本本。
3: 红哥，见宝。
1: 白红打开本本，随着一行一行的看，一页一页的翻，神情渐渐亢奋紧张起来。
6: 二弟，你认识这里面的人吗？
3: 只有一些。
6: 从严正运使开始，居然牵扯出管严同知、通判、知事、经历、提举、仓库大使、批验大使、严客大使、严彻大使，范围涉及两淮三分司二十五场。这本本你从何处得了？
3: 哎，红哥，史仲成把这本本推到我面前， 我怎么能不顺手牵羊？
6: 你立功了。
3: 这么说，你弟弟我一展身手盗的这小本本有用？
6: 岂止有用啊，有大用。这小本本确实一箭双雕了，这就是罪证，既是史仲成行贿的罪证，也是盐务官受贿的罪证。就凭这个，白纸黑字儿，铁证如山，行的贿的一个跑不掉。
3: 那就捅出去，咱哥俩对那些贪官奸商来个鸭子吃菠菜，连根铲。
6: 二弟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捅肯定得捅，但必须选择恰当的时机、恰当地点、恰当人物。众怒难犯呢，搞不好会惹火烧身。
3: 红哥，这本儿啊就撂你这儿吧，我先走了。
6: 哪儿去？
3: 还话呀，不定郑老父子怎么着急呢。
6: 赶早不如赶巧，二弟，哥哥也在忙着筹备三大赛迎驾呢，正愁没法子求购正竹。
3: 我还他一幅画，他还不得送我一幅呀？老先生是读书人，得懂得那个来而不往非，非个啥？
6: 非礼也。
3: 哦，对对对，是这个词儿。那个红哥，走走走。
1: 兄弟二人赶到天宁寺后院僧舍，扑了个空。一打听才知道，板桥先生去南门城楼赴谜会去了。原来今天正是野春谜社活动的日子，弟兄俩登上城楼时

0: 只见楼中高悬彩灯，灯上加米琳琳琅琅。这时主持者宣布：
1: 诸位同好，今日本社特请书画大师板桥先生莅临指导，不胜荣幸，现在请正师致谜。
0: 众人看去，原是唐人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是啥谜？没有迷目，何处下手？于是有仰头眨眼的，有低头苦思的，有碰头议论的，在场的全是猜设行家，竟无一人道破天机。忽然门口一人击节赞：
2: 家谜呀、啊、
1: 朋友，你计算好必知谜底，何不同猜共乐啊？
2: 在下不才，纯试猜未凑趣，还请方家校正。四句诗乃设四位古人。第一句打起黄莺儿，就是吆喝赶走黄鹂的意思。妖鹂是啥意？谐音啊，就是一位先秦剑客，此人曾使苦肉计，帮助吴国独臂刺庆忌。这第二句莫教枝上啼，由莫教二字使我们想起个孔字，暗含孔鹂鸣叫之意，岂不是三国智绝诸葛先生吗？第三句啼时惊妾梦，惊梦而醒为苏，妾亦可叫做小妹，他的哥哥是宋时在我扬州做过太守的大文豪东坡居士啊。末句不到辽西，辽西啊乃是北方民族所居之地，北方民族呢通常被称作北狄，不得到北狄之地，岂不含阻敌之意吗？以谐音理解，正指东晋闻鸡起舞的名将祖逖。
0: 话音刚落，堂中响起掌声，众人叹服。致谜者固然另辟蹊径，玄机暗藏，而猜谜者也是灵思泉涌，联想丰富。郑板桥从屋角站起：
3: 这位年轻先生，老朽的一点心机全被你猜个正着，正是后生可畏啊。不知先生贵姓大名啊？
4: 郑老先生，他是我的义兄，鼎恒昌年号的白红。
3: 白掌柜，去年暑夏我的家乡兴化发生特大涝灾，一片泽国，民情危急呀。扬州城里鼎恒昌严浩掌柜带着四大船粮食被俘，不顾个人安危，冲破茫茫洪水，于灾棚安灾民，于乡镇制粥厂，普济群黎，民困得苏，而自己饿了吃玉米，渴了喝河水，困了睡窝棚，那莫非便是阁下？
2: 乡亲遭难，理当援手，区区捐书实在不足挂齿。比起郑老先生当年在淮县任上，遇山东大饥大水之时，宁可遭贬开仓赈贷，救活万余人的一举，不啻有天壤之别呀。
3: 好个年轻人，不图名不图利，一心为善。可是我的家乡百姓记着你，还要给你立生祠呢。
2: 别别别，千万别，折煞小伤了。
5: 哎呀，好啊！
6: 哎呀，有好心做好事儿，今日野春谜社太幸运了。
7: 是啊，是啊，
8: 你看看啊，制谜的、猜谜的，全遇到好人了。
9: 哎呀，真是，真是
10: 啊，好好好好。
2: 郑老先生，能否屈尊借一步说话？我异地找你。
0: 三人走出楼厅，绕到东侧回廊。在叠口处站定，贤二递上画轴：
4: 老先生完画归正。咋样，我贤二不吹牛吧？
3: 哎呀，贤小侠，这让老朽

0: 半刑考察当场定级。最后轮到贤二，复刑下坡时，贤二再无一屈，老爷子这才神色转寂。论刑功，折桂当属贤二。最终成绩公布，果如所传，会金者定了天禅，会银者定了地禅，会铜者定了人禅，贤二名落孙山。师兄书生仰天长叹，当晚背着师弟贤二从后门潜入馆驿，戴贤二给戴神行补送了个金元宝，大师自然笑纳不提。第二日，贤二破例获补考，终于那跛腿并列天禅，接踵而至的射弓与刀弓测试，贤二罢考了。两个零蛋的结果，贤二当然在被开除之列，但是高普舍不得，亏他想出个折中办法，做他的生活适应生。贤二负气，本想一甩手了之的，可是他想起老泰山唐天青当初的嘱咐，潜伏神变营为的啥？还不是对江湖朋友有个关照，可不能负了月账的期望，否则老婆黑鸭这一关就过不了。于是贤二咽下了这口气，依然留在神变营内厮混。
1: 军服脱了又咋的，落得逍遥自在，快活似神仙。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五十九集，
0: 元宵一过，京城传来喜讯，万岁起驾了。从那一个庄严的时刻起，高恒派出的整整一队马快就不断探来圣驾南巡行踪最新信息。天子已经从通州码头登自乘龙舟安福庐，后妃登祥凤艇，其余王公亲贵、军机内阁、文武官员及御林军士

0: 仪仗侍从，进阶跟随乘蒙冲、格仿、扑拉船、兵部船，组织了一支两三千人、绵延数十里的集群百艘舰队，由三千合兵拉纤，沿运河起锚扬帆了。恰恰日头，圣驾该进入江苏地界了。两淮沿界临阵磨枪，抓紧查勘，操练彩排。迎驾就更加紧锣密鼓了。不料御驾船队突然停泊清口，不再前行。皇帝在火珠耀空、飞阁凌空的会稽慈行宫下榻，口谕要住些日子，以作巡视，随处指示。眼看一锅水即将煮至沸点，却突然间冷了下来。
1: 爹，皇上为什么要选清口耽搁时日？
2: 治河乃当今朝廷第一要务，康熙圣祖爷就曾经把河务与三藩漕运这三件必办大事同书写在一起，悬于宫中柱上，日夜谨念。而大清治运中心就在清口。
1: 为什么？
2: 这清口因乃黄淮运交汇之口而得名，它是邗沟北上西进的纽带，是绥运河的转纽，京杭大运河的中枢。你爷爷说过，清口通则全运河通，全运河通则国运无虞。
1: 怪不得当今圣上念及爷爷治河有功，曾书祭奏安澜予以嘉奖。爷爷谢世之后能列入京师贤良祠，
2: 人称康乾乃盛世，一条重要原因，先在京口视察几日，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0: 过了两日，盐曹察院的探马又来报了，皇帝为会稽慈悲揭幕了。算算日子，高恒也就带着上千辆车、上千匹马、上千人一夫出发，经奔阳城东郊泰安乡了。这次乾隆帝突发奇想，偏要在少伯湖口的凤凰岛弃舟登岸，高恒就不得不大动干戈，紧急启动另一套方案，去东郊凤凰岛接驾了。皇帝的奇想给贤二带来了奇遇。凤凰岛三字一进入贤二的耳朵，贤二就死乞活赖的要与高普随行。他倒不是为了迎驾，而是为探秘。贤二是编外人员，乘众人不备，他直溜一下钻出人群，三步两步登上了岛的最高峰，俯首远视。他又沿着岛间泥土小路走进了林海，空气出奇的清新，贤二不由得在一丛萋萋芳草中躺了下来。他忽然缄默了，因为鸟声在他耳畔响起，百鸟朝凤，千曲争鸣，汇成了一首响彻江淮的交响乐，似乎人世间的一切动静都成了噪音，于是一切都沉浸在天籁的韵律中了。对于天天混迹于官场市井的贤二来说，烦躁透顶，也污浊透顶，陡然置身于这样一片生态原始的净土里，不免生出梦幻感。他渐渐入睡了，就在甜蜜之中，一阵的呼声将他惊醒。贤二透过荒草缝隙扭头一看，两个长袍马褂的先生急呼呼奔来，四个大汉追杀其后。快到贤二隐身处，四人已将他们的猎物团团围住。两个先生其中一个年纪轻些，约在40岁上下，另一个年长一些，有50了，腰中配有一把木质蒙金桃皮鞘刀，气宇轩昂。此时两个先生虽难以突围，却绝不仓皇。年轻

0: 听的那个先生站出来，义正辞严地问道：
1: 尔等欲意何为？
2: 此岛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欲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3: 朋友，给两个钱倒是小事，可是咱哥俩没带呀。
2: 骗谁呢？要不把你们瓜皮帽上的宝玉摘下来顶钱。
4: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大胆，谁敢造次？
5: 给脸不要脸。上。
6: 住手。
0: 贤二腾身飞出，年纪长的那位先生将他腰中佩刀抽出递给贤二。说时迟，那时快，贤二本能的一个刀扫四门，早将四人手中的农具全部砍断。又一个天身倒悬式，四个虽有蛮力却无武技的大汉已被打趴在地。贤二把刀锋架上了大胡子的景象。
7: 哈哈，妈妈的，被窝里抓屁吃，看看是你们的家伙快还是我的宝刀快。
2: 大侠饶命啊。
7: 大太阳霍霍的，又不是月黑风高，你们就敢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为富不仁，为妻不远。
4: 谢小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知小侠在江湖上是甚名头？
7: 在下神掌西凉门正宗传人，两淮吉司神变营刚刚下岗退休的班头贤二是也。哎，您二位好像是从北方来的吧？文质彬彬的，尊姓大名，做啥营生？
4: 在下姓傅，这是鄙人的姐夫，也是主人洪先生。我们从京城来是去做买卖的。
7: 做啥买卖？
4: 天下能做的买卖我家主人都做。
7: 那这次来扬州经营的是什么呀？
4: 玩儿。
7: 知道李白吗？烟花三月下扬州，现在还在正月里，你们来的是不是早了点啊？再说了，腰缠十万贯才能骑马下扬州，你们一个子儿都不带，咋吃咋喝咋住咋玩啊？两个麻木鬼。哎，没文化真是害死人。哎，还有你们四个没出息的，坐在家里专捡外地人气。说，让贤爷怎么教训教训你们。
2: 刀啊，血。
3: 贤小侠，刀下留人，我们有话要说。
7: 既然被告人撤状，那本法官就饶了你们。既然如此，完刀归主。
3: 既然你对我俩有救命之恩，这刀全当谢礼了。
7: 嘿嘿，真的送我了，那本小侠就不客气了啊。
4: 看你们四人也不像惯匪，倒像乡民。
2: 先生瞧得准，我原本是种田的，他们三个一个打鱼，一个烧砖，一个教书的。
4: 那你们为什么要干抢劫的勾当？
2: 没活路呀，上有老下有小，病的病饿的饿，逼得我只好抢了。
3: 好一个逼字。
4: 怎么就没活路了？
2: 唉，京城人哪里知道下河人的苦衷，我们这地儿历来有锅底挖的混行，堤外的大河就悬在树梢，悬在屋顶。自从多少年前黄河夺淮，淮水只得从这儿南下入江，可这偏偏泥沙淤塞淮河水路，这些年一到暑夏，暴雨一来，水涌运河，江水倒灌，决堤崩闸，我们这鱼米之乡就成了一片汪洋了。

0: 没了，良田受灾了，这大水里飘着全是亲人的尸首啊。
1: 你们这地儿因地处淮河入江必经水道口，唐代时水天相连白茫茫，所以叫做白云房。明代改名叫东西湾，起先由于分流量小，一旦遇到汛情就会排洪不及，确实有经常泛滥成灾的现象。可是这情形到康熙朝时就彻底改变了，圣祖爷为视察河工，曾经南巡到此处，他公行灾区穿岗入岔寻找良策时，偶在滩涂看到了玉顺水性虚暗手印八个大字，圣祖爷明白这是神灵提示自己的治水妙窍，就在于按照手指纳印规划入江水道，于是他就组织你们的先祖挖掘拓宽疏浚，成就了七河八岛。
2: 合着凤凰岛区七河八岛不是佛祖的手印，是圣祖康熙爷的手印。
3: 贤小侠这句话说得讨喜，佛祖之说只是神话，其实造福于民的是圣祖爷。
1: 七河八岛成功了，那七条河如素练悟空，与八岛阴阳协调，汛情来时则会开闸，让淮水乖乖地从这里畅流入江，汛情过后呢就会闭坝，保住运河的水位，沿曹扎州南下北上，扬帆无阻，于是凤凰岛区成了鱼米之乡。圣祖爷圣心大悦，登赴远眺，男耕与女织，渔歌与稻香的乡野气息使他一扫郁闷，金口预言道：好一个江北水乡，好一派国泰民安，就叫泰安吧。至此你们这个乡被赐予泰安的得名。四位乡人，我说的对吗？
0: 哎，不错不错，圣祖爷当年观景土丘，皇帝墩迄今还在呢。听老辈人讲啊，那七条河成了淮水，运河泄洪走廊，碧澄澄，甜丝丝，滚滚滔滔，全是活水。如果那时光二位先生南下我们家乡，确实值得一游，两岸滩涂湿地就是一方方的璞玉啊。
4: 真美，难道现在就没有这样的风光了吗？
0: 有啊，梦中才有，谁做梦不想啊。不信啊，你们不嫌累，带你们看看。
5: 这主意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二位先生我们就去一目了然，怎么样？
6: 好。
7: 四个乡人领着贤二他们走了几个岛屿，趟了几条河流，只见大片田地裂成军缝，麦苗枯焦干黄，看不到一丝绿色，荒村照在冷气之中，凄凉暗淡，而当初康熙帝领着开的河流有的已经干涸，有的即使有水也是浮着一层厚厚的绿苔，河两边的堤坝有的已经塌陷，有的缺口看得出是去下洪水决坝的遗留。傅先生不安起来，他小心翼翼地偷偷瞄着洪先生，只见洪先生的神情开始惊诧，继而脸色时白时红时青时紫。
3: 傅帝，原以为此次南下满眼清波荡漾，百舟穿梭，几十条连在一起的拖挂船队航行江淮，沙鸥上下翻飞，绿树摇曳岸边，小草细沙，野趣横生，完全是一幅水墨画。可是眼前怎么是这样？怎么是这样？
1: 主人保重，身体要紧。
5: 确实惨不忍睹啊，惨不忍闻呀、啊，惨呐、啊，真惨呐、啊，惨淡的经营啊！
0: 我们说的都是大实话，让你们看到家丑了，哎。
1: 可是，刚才我们登岛时，明明看见了一段堤坝高耸坚固，如巨龙一般呢。
0: 那段坝上，是不是还有用蚌壳镶嵌的“敬祝吾皇万寿无疆”的字样？
1: 是啊，
0: 不是传说皇帝南巡要从那里登岸吗？那是弄虚作假，表面文章，演的就是个形式，专往皇帝眼睛里头凑，蒙他老人家的。 只要能应付巡查就成，乾隆爷兴许还龙颜大悦，给地方上发个金匾什么的。其实啊，活活被地方官当冤大头耍了，这话可不能对外讲啊。
1: 大胆，你
0: 先生莫怪乡下人说话不中听，行行业业，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大清朝的事情有几件是真的。上蒙下，下瞒上，衣食住行，假冒伪劣，全他妈的是鬼唬鬼。其实康乾盛世，但凡有些底气，至于如此吗？
3: 可是大清历朝以来，无一岁不治河，无一岁帝王南巡不为河工啊。
1: 乾隆爷两次乘船亲临下河测量水情，远的不谈，就乾隆登基27以来，朝廷哪年不下发治河银子，专款用于筑堰、固坝、治闸、浚河、去淹、泄洪。
0: 唉，除此啊，为修水利，地方上还巧立名目，向我们征收板木、灰砖、石料、铁器、绳索、糯米、器具以及治河费。可是他们用这么多银子输了几条河道，修了几道闸，围了几道堰啊。还有您看看，他们开了几条入江水道，又加固增高了几条堤坝，
1: 那银子到哪里去了？
0: 您听我说呀，河务官员视河工为金学，工地成了贪污温床，江淮水患从来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所以呀，那堤坝是年年修，大水一来年年毁，大水过后再年年修。你说为啥？该做的基础不做，该夯实的不实，该用石方的用土方，该用木桩的用炉柴，银子不都扣下来进了私人腰包吗？嗨，反正遭灾有赈灾款，修堤有工程款，比比经手不穷，落好的是当官的，受罪的可是咱老百姓啊。
1: 他们就不怕掘地以后上峰查出偷工减料，河道官员们岂不是自讨苦吃？
0: 大水连龙王庙都能冲走，何况投下去的石料木方到哪儿去查呀？
7: 傅先生见洪先生脸色越来越阴沉，急忙低声下气劝解：
1: 主人请把心放宽，你已经看到了真实的情形，目的达到了。
3: 扬州离水灾，流波长浩浩，龙剑偶经过，一望泪洲岛，天幕尽沉沦，射炉半倾倒，盈盈赤子民，凄凄卧身了。确实急图郡治功，整计须及早啊。
1: 先生说的极是，从宋绍熙五年黄河夺淮入海起，淮水就必须要经过这里注入长江，这长江水道的情况看来还得抓紧。
4: 哎，傅先生，洪先生念的是什么呀？太深奥了，我一句没听懂。
1: 这是当年康熙爷南巡视察扬州府署高邮、宝应诸处水灾时，步行堤岸十余里，见田亩房屋均被水淹，灾民只能蹲在屋顶高呼栖息，地心恻然，救民于水火的盛誉。
3: 圣祖爷总是期望海宇一安，治治告成，可是圣祖爷的训示现今能记住的还有几人？
7: 洪先生转身进庙，寻着纸笔写就一副对联，上联宣节会诸湖，攻坚济运，下联往来资万葛，利在田波，横批灵佑通金，赠与四个庄稼汉，一公到底。
3: 今日没带银两，将就送一副对联给你们，拿到江南河道总督衙门去换钱吧。
0: 这东西能换钱？
1: 当然。
0: 换多少？
3: 一年之计在于春，你们全乡百姓度过春荒需要多少，投入春耕又需要多少，就换多少吧。
7: 四个庄稼汉听后都愣住了。不过死马当活马医， 后手庄稼汉们权且把江南河道总督衙门当作当铺，还是捧着对联去换钱，没想到衙门里的官吏通通伏地下跪了。当大胡子们换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当其时愣住的还有贤二。可巧两位京城客提出要进扬州城，并且邀请贤二充当向导，贤二当然顺水推舟，欣然受邀。在途中再不客套，贤二与他们的年龄相差一倍，便以子侄身份称他们为洪伯富叔，而洪伯富叔也就叫贤小侠为小二了。路途轻松，三人闲聊，贤二大大卖弄半荤半素的市井段子，浑是两位京城客从未听过的，逗得两人稍稍开了朵颐。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0: 现在时刻15点整。
1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1: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0: 大部分人想到民谣音乐，都会把它归类为青州小菜梅子酒，平淡温馨，安静又充满力量。但照照他唱的民谣，没其他的，就是后劲儿大。如果在音乐界有这么一个分类的话，赵照的歌就属于这种，开始不觉得，但在某个瞬间回味起来，后劲儿十足，纠缠你到每个深夜黎明。他能把一首歌词满是情思的《当你老了》唱得满腹赤子情意， 也能把一首全篇无一字泄露情绪的《声律启蒙》唱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对情人的爱意，这就是赵照。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赵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当赵雷凭借成都比他的师父赵照更先一步红遍网络的时候，赵照仍然停留在歌红人不红的尴尬阶段。尽管赵照的《当你老了》在2015年就已经爆火了一把，但歌红的后续仅仅给赵照带来了更多的音乐订单，从此吃喝不愁而已。他仍然是在为别人的主意服务，电脑里安安静静地躺了300多首歌，仍旧是无处安放。积压的作品起码有20-30张专辑的量，再不出唱片，我怕我有生之年都做不完了。这是赵照在现状和理想之间显示出来的犹豫。2012年的赵照发表专辑《操》，只有一个人赶到现场听他唱歌，但2019年的赵照发表自己的新单曲《半夏》时，却已经有超过1000个人奔赴网易云音乐的评论区为他撑场面。

在音乐 APP 界，对歌手的大红与否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歌发表能在一天内评论突破999家的，至少也不会是个18线小透明了。而赵照恰好拥有了这么一批拥趸。更为神奇的是，虽然这首《半夏》是一首合作的推广曲，但质量却好得超乎想象。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太多了，能让人感动的夏天也太多了，但赵照用他一贯的真诚完美地诠释了另一种夏天。这首歌并不让人刻意怀念夏天，却又能让人轻易地想起一切和夏天有关的美好。赵照这个人与其说是佛系，不如说是纯粹。2015年，赵照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的时候，提起自己20几岁的北漂经历，给大咖们写了无数的歌，却没有一首署名。大冬天住在北新桥露着大洞的出租屋里，没时间买棉被，只能冻出了肺炎，咳了好几个月。终于等到2012年，他发表新专辑《操》，跑到南京唱专场，最后就来了一个观众。但他觉着对着一个人唱，能够避免自己对着椅子唱的尴尬。谁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呢？也挺好的。那人买了我2张专辑，我俩现在成了好朋友。如果现在说有人说买2张专辑就能和赵照成为好朋友，会有无数人为他从北二环排到雄安新区，大声地说我可以。满大街都是漂亮姑娘，我却没有爱情；全世界都是机会，我却无法生存立足。这就是赵照眼里的北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从1998年开始的北漂民谣音乐人生涯，赵照的音乐都不曾得到多少关注。为了闯出一片天地，赵照也参加过中国好歌曲的选秀，甚至也和他的徒弟赵雷同台打擂，但走到半决赛还是被蔡健雅放弃。民谣的安静注定了这类音乐无法在竞技比赛的舞台上绽放出它应有的光芒，就算是在节目中被肯定，但赵照的出头看起来仍旧遥遥无期。赵照不止一次地跟赵雷说，民谣要像说话一样歌唱，这样才够真诚。唱歌不是体育比赛，可以更高更快更强，也可以更低更慢更弱，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语气。这种纯粹的真诚，或许才是来自他嗓音里最真实的魅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4: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赵照。对我们的节目有

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大部分唱民谣的人都有故事，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将自己的主体经验如此自然而深入地契合在歌曲的生命里，在每一个听歌人的身上唤醒同样的记忆。在赵照的民谣故事背后，满是家乡的童年痕迹。专辑《大京厂》里的大部分灵感几乎都来自于赵照小时候的模糊记忆，比如《在山上》讲的是赵照三四岁时随父母在浙江的出生地没有见过的山，是一座挺漂亮的山。飞来飞去是少年时候回到山东，印象里的工厂、树林、庄稼地、篱笆院还有小院子都被写进了歌里。同样来自于这段田园岁月的还有接下来的这首《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1979年出生的赵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80后，也因此成了当时后海一帮青年北漂中辈分最老的歌手之一。在来到后海之前，赵赵有着标准的北漂故事，在三里屯酒吧街卖唱，在琉璃厂的琴行打工，被房东四处驱赶，被警察突袭查暂住证。因为出来闯得早，赵赵迅速在后海成为了最有威望和资历的歌手。新歌手来到后海都会先找他，赵赵为他们推荐驻唱的酒吧，这样他认识了很多当时还未成名的歌手。赵赵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赵雷。赵雷刚到后海唱歌的时候才17岁，两个人住得很近，所以经常一起玩。后来赵赵成了赵雷的师傅，他教赵雷吹口琴。彼时的后海留存着民谣的概念，尽管那个时候酒吧歌手们的歌曲选择是五花八门，古今中外，大陆港台，从70年代的歌一直唱到2000年，但大家都是一把吉他的弹唱，最多再配一支口琴。2003年，赵赵创作出了民谣歌曲《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在路上》、《一朵》和《飞来飞去》。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014年，赵照去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参加之前，赵照是纠结的，因为他觉得音乐就是音乐，不是用来比赛的。如果把音乐用来比赛，那就肯定会被更改的适应比赛的风格，原有的味道有可能就没了。但是一转身看见屋子里囤的一堆没卖出去的唱片，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没日没夜的编曲写歌，就算是为了自己年深日久辛勤攒下的歌曲能够让大众看到，也应该去试试。于是赵照抱上吉他就来了，海选的时候像是带着点为自己作品申诉的意味，赵照唱了一首《当你老了》，瞬间打动了蔡健雅，进入了他的战队。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你老了》，这首歌就是动人、平静、细腻、优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吐出来，不自觉地顺着歌词就开始了思索和回忆，想起年迈的父母，逐渐成熟的自己，这就是《当你老了》这首歌的动人之处，让你在嘈杂之中突然静下来，去追寻生命的气息。生命感是赵照对音乐的追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赵照参加中国好歌曲的时候，跟他同台演出的还有他的徒弟赵雷。赵照经验比较丰富，有时候会帮赵雷参谋，比如那旋律动听的《南方姑娘》，编曲就是赵照。2014年，赵照参与并量身定做由黄磊、宋佳、李雪健主演的热播电视剧《嘿，老头》的主题曲和插曲，以及这部影视剧的全部配乐。歌曲《当你老了》也收录其中，《当你老了》让许多大牌歌手注意到了他。2015年，莫文蔚带着这首《当你老了》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之后李健又在歌手舞台上动情地唱起了这首歌。当你老了被大量翻唱后，赵照确实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2021年的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赵照为余光中的《乡愁》谱曲，与台湾老牌音乐人陈彼得合唱，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这首歌来之不易，为了从余光中家人那里拿到这首歌的授权，赵照翘首以待将近2年，几经波折，直到录制央视音乐综艺《经典永流传》前1个多月。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晚上，铁柱把头枕在老婆的胳膊上，没过一会儿，铁柱的媳妇儿就嚷嚷道：“哎，你脑袋怎么这么重啊？”“
10: 因为里面有你啊。”
8: 见到老婆满意的笑容，铁柱深深地佩服自己的机智。没过3秒，铁柱的媳妇儿抬手就是一巴掌：“什么意思呀，你铁柱啊？你是转弯抹角的在说我胖吗？”老王的媳妇儿拿着手机，面色铁青地质问老王：“说，在空间里用 QQ 小号骂我的是不是你啊？”“
11: 冤枉啊，我没有。”“
8: 是吗？还嘴硬呢。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这肯定是熟人。第二，进去评论我空间收藏的裙子不好看，千万别买，证明这个人怕我花钱。第三，小号竟然评论咱俩的合影，说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女人竟然嫁了一个这么帅的老公，你还敢说那个小号不是你啊？”
9: 大头上班的时候啊，看见同事的脸红一块紫一块的，关心地问道：“你这脸怎么了？”“
8: 过敏反应，过敏反应。”“
9: 没听说过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8: 对我媳妇儿的巴掌过敏，行不行？”老王检查儿子的作业，发现很多字儿认不出来，于是老王就问小王：“儿子，你写的什么字儿啊？”“
10: 你认不出来，这就对了嘛。”“
8: 什么意思呀？”“
10: 医生的字你认得出来吗？”“认不出来吧。”“爸爸，我是不是特别有当医生的潜质啊？”
8: 铁柱的媳妇儿看着电视里自己的爱豆垂涎三尺，于是跟铁柱说：“老公，如果我出轨了，你会怎样？”“
9: 你出轨？你要出轨，我就出神了。”
8: 哦，你是说对我的行为视而不见，在那儿呆呆地看着我出神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是什么意思啊？
9: 我是说鬼最怕神仙，你要是出了轨了，我就马上出神了，而且是个女神，我收了你这个女鬼。女儿放学回家，铁柱问她：“闺女，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知识啊？”“咱
6: 学了野生动物分类。”“
9: 好，快跟爸爸说说。”
6: 野生动物分为4大类，分别是濒危野生动物、有益野生动物、经济野生动物和有害野生动物。”“
9: 好，那爸爸考考你，如果爸爸是野生动物，应该是哪一类呢？”“
6: 爸爸应该是有害野生动物吧。”“
9: 啊，为什么呀？你给爸爸解释解释。”“
6: 因为妈妈经常打你呀，还说要跟你离婚，这得多大害处啊，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头最近一直都在研究时间管理，如何能够高效的运用时间。这一天， 阿豪找到大头，想要和他一起逛街撸串。大头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撸串太浪费时间，又要去那儿等位，又要等师傅烤好，多浪费时间呢。
6: 那咱俩去烤肉？
9: 烤肉那更浪费时间呢，又要点单，又要烧烤，又要蘸料，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6: 大头还没说完，阿豪一伸手抓住了大头的脖领子，大声说道，你少来啊，你欠我那顿饭请不请？你就说你请不请。
8: 铁柱的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是穿越剧。她突然问铁柱，
6: 老公，如果能回到过去你会做什么？
9: 打死我也不娶你。
8: 铁柱的媳妇儿脸色立刻变了，铁柱也知道自己失言了，战争好像就要一触即发。
6: 就在这个时候，铁柱接着说道，
9: 自从你嫁给了我，吃了多少苦啊，受了多少罪，我真不忍心呐。
8: 小王拿着试卷到家了，老王的媳妇儿一看分数，捧起儿子的脸说，儿子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9: 儿子被看得直发懵，莫名其妙地问道，
10: 妈妈你怎么了，干嘛这样看着我？
6: 还有一分钟你爸爸就到家了，那你爸爸的脾气跟手劲儿你可是知道的。儿子啊，就你这分数，妈妈真是怕有几天看不到你这可爱的小脸蛋呢。
9: 铁柱媳妇儿带着铁柱回娘家，哎，喝茶的时候老妈拿出来100块钱给老爸说，给你这个月零花钱。
8: 啊，不用这么多钱，50块钱就行了。
9: 老妈收起100元进了房间，然后出来呢给了老爸50。后来铁柱媳妇儿悄悄地问老爸，
8: 你爸这一个月10块钱真够啊。
10: 什么呀，那是我们演戏给铁柱看呢。
9: 单位组织旅游，作为单位里唯一的年轻女性，这王美丽精心打扮了一番。在山顶上，一个男同事对王美丽说，美丽呀，你能不能别迎着风对我笑，
10: 我会受不了的。
8: 哦，是不是我飘逸的长发让你情不自禁了？
9: 是你笑起来啊，脸上的粉往下掉，掉的我都迷住眼了，受不了。
8: 天已经很晚了，铁柱的媳妇儿还是赖在电视前不肯做晚饭。铁柱实在是饿极了，但是呢也不想下厨房，就威胁媳妇儿说，
9: 你再不做饭我就出去吃了啊。
8: 哎呀，再等会儿，5分钟就好啊。
9: 啊，做什么这么快？
8: 我去换件衣服跟你一起出去吃呗。

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上午7:30，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北郡境内，发生了原因不明的剧烈地震。内政部已要求国民卫队通知所有船只和沿海居住人员做好海啸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王美丽呢很少加班，看着整天加班的同事们总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于是大头就问她：
10: 美丽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领导从来不让你加班呢？
8: 我也不知道呀，怎么啦？
10: 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我觉得是领导心疼
8: 啊。真的呀？领导这么心疼我？
10: 心疼宵夜，加班之后领导照例请大家吃宵夜，你吃的最多，领导心最痛。
8: 前两天阿贵的父亲进城看病，回来之后跟阿贵抱怨医生不靠谱，阿贵也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呢就给医院的心血管科打电话。请问张医生在吗？
10: 在，我就是。请问您哪位？有什么事儿吗？
8: 哦，那个，我爸前天去您那儿看病，回来一脸不高兴，说病因是短裤穿得太高了。
10: 我说的是，胆固醇太高了。
11: 大头一家子在吃饭。
12: 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 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好，在这里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朋友们透过调频90.2和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调频92.7，车载收听。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手机软件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我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

0: 机，它有一个标准。
1: 就是我就是不同品牌它的产品其实是有抗风压的一个标准的，对吗？
0: 是的。
1: 哦，就是它是从什么地方来体现的抗风压？你看啊，我们都知道，我要不然大玻璃窗，我就是一个是玻璃的厚度，对吧？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你看我是不是3C 认证啊？还有就是我的几层，我三层中空的或者等等，这个呢是很多消费者所了解的，但是它通过什么方式来这个固化这个大玻璃，保证它的这个抗风压的这个能力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看这个型材的结构，
1: 嗯，
0: 它有没有这个加强承重的这个承重筋，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在选择玻璃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们目前市场上就是做的大玻璃，
1: 嗯，
0: 小区里边做的大多数做的是中空的，
1: 嗯，对，
0: 大玻璃做到12毫米加12毫米的就是中空，其实它的风险仍然存在的，
1: 就是12加12就是2块啊，中空的啊，这个也是存在风险，就是厚度不能解决风险问题，对吗？
0: 是的，因为这个所谓钢化玻璃它都有一个自爆的安全因素，
1: 嗯，
0: 12毫米玻璃大概做到要8平方，6.5平方以上就要做到12毫米，那么1平方这个玻璃大概只到100多斤，
1: 对，就非常的重啊。
0: 当一旦自爆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就掉到这个楼下，
1: 哎，对，
0: 如果通道有行人的地方，它还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
1: 哎，对，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啊。我其实你别说啊，我安装了这个窗，我改造了，这个一旦发生下落的这个问题，这个空中安全是由您负责的啊，对吧？高空坠物是您负责，不是说这个其他人负责。当然是我说我这个商家厂家在设计过程中必须得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上次在我们富泉门厂委看了，它是有一个什么设计啊，在我们的型材上有一种设计是可以保证它的抗风压能力是增强的，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玻璃安装的日槽的厚度大概有需要多厚，就是高度日这个槽，那么它现在对抗风压的影响会有一定的防范。
1: 嗯，那就是开口槽闭口槽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一般抗风压能力强的是开口槽还是闭口槽？
0: 我们行业当中把它叫做闭口压线
1: 啊。闭口压线，
0: 嗯，
1: 那就是闭口压线是有抗风压能力的。
0: 是的，是的。
1: 啊，就是说您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啊，选择正规的商家。您再去看这个大玻璃窗的时候，可能专业的这个商家会给你切开来让你看一下，对吧？
0: 是的，
1: 我是闭口这个压线。哎，那如果您不太懂的话，要一定要问清楚。如果是开口压线的话，那这个您这个大窗装起来它的抗风压能力就没有那么强，很容易发生危险，对吧？
0: 嗯，是的。
1: 啊，尤其是我们的高楼业主，一定要在选择上面，首先啊，我们就要请专业的这个团队，因为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0: 是的。
1: 我这块玻璃多重？我的平均这个重量，它的承受能力，我这个阳台，它能不能够承受？它的承重是多少？这个都需要我们去专业人士来去给我们去做的啊。这是一个，考虑到了这个大窗的这个性能，但是大窗也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在阳台上，好多朋友也在跟我们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在阳台上面，我这么大的一个大面积的窗户，确实它的，我们就说它的通透性非常的好，视角非常的好，但是它可以通风的这个位置它就少了，对吗？
0: 是的。
1: 那就是一般我们在这个设计这个窗户的时候，会不会就适当的要考虑，尤其是阳台啊，它就跟我们那个室内窗还不一样，对吧？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的通风的一个诉求，对吗？
0: 是的。
1: 啊，那就是我们会在两边给它设计这个窗户，对吧？
0: 留两边会留两个开扇
1: 啊，两个开扇，对吧？但这个开扇的宽度，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开扇的宽度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
0: 开扇的固定，它也有一定的标准的。
1: 嗯，
0: 一般高度开扇不超过这个1.5米，就是开扇的高度。
1: 啊，高度不超过1.5米，它的宽度？
0: 宽度一般不超过750。
1: 啊，宽度不超过750
0: 毫米。
1: 毫米。
0: 对对对。
1: 这个高度不超过1.5米。 那么那天呢，我也在您的这个复穴门窗，我也看到了啊，有一个是从上到下的一个设计，
0: 那是一个落地的开扇。
1: 哎，对，是不是很多人更容易接受这种落地的开扇？
0: 是的，从美观的角度去看，这个落地开扇的整体通透性就是更好，中间少了一道这个横亭。
1: 嗯，
0: 但是这个落地开扇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经常遇到有的客户去选择这个落地开扇。
1: 嗯，
0: 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隐患，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落地的时候有小朋友手伸到里面，另外一个小朋友去推这个窗扇的时候，它就会容易造成小朋友的手被夹伤。
1: 因为它是有这个内开内倒的这个功能的，你知道吗？对吧？不仅是可以这个我朝内开啊，它也有内开内倒的功能，因为它是窗户啊，它不是门。所以说如果要是有一个我这个就是落地的这种这个窗扇啊，我再把它开成内开内倒，有一个小朋友这个要把它转换把它关闭的时候，另外一个小朋友手正好夹在这个缝隙里，对吧？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很容易就发生手指夹伤。那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都不会选择这样的，对吧？
0: 是的，
1: 哎，除非特殊情况，我家里边都是成年人，不会发生这个问题，那可以选择。如果有小宝宝的这样的家庭呢，是要注意的了。就是另外这个开扇呢，也给我们的消费者以另外一种选择啊，就是现在你看很多这个阳台非常的长，它不仅在我们这客厅的位置有。那在我的这个卧室的这个部分也有，对吧？
0: 是的。
1: 那就很多朋友就在想，那我卧室那个部分呢，我不想全打通，对吧？我想一边装窗户一边装门，这种设计就是我换成这种系统门窗，我把它做成这种开扇的这种设计是可以的吗？不设计成内推内倒，而只是往外推的，这样是可以的吗？
0: 往外推的不可以，因为在高层当中你去把这个窗扇做成这个外开，它影响一个安全。
1: 不是，我外面是阳台。我把我就是我的房间跟阳台的这个地方我换成大玻璃窗，这个是可以的，对吧？但是我要留门，这个时候是做门设计还是做窗设计？
0: 一般如果是卧室跟阳台之间这个地方，一般会做移门做得多。
1: 做移门更多啊，
0: 这样不占空间。
1: 对，不占用空间。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他是想要固定的，就是我这一面我其实我不常走，对吧？你看我是睡觉的，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聊，我这一段是固定的，我就把它变成大玻璃。对吧？我就我看外面是非常通透的嘛，对吧？不影响我的视线。另外一面呢，我就把它变成一个门，我就来回推门出去，这样的设计。那边是用这个落地的窗来设计还是用门来设计？
0: 这种情况
1: 其实我也可以选择窗吗？我是不是也可以选择窗的这种设计？
0: 也可以选择窗户的设计，
1: 就是我一体式的，我其实我就是系统门窗，对不对？我就推出去就行了嘛，外开的就行，我不要涉及到外开外倒，也不涉及到这个内开内倒，我直接就推门出去的，这种也可以，对吧？
0: 这种也可以的，
1: 也可以。但是从价格上来讲，就是这段时间问的最多的，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有一些小区的业主呢在问一下，这种价格哪个更合适？就比如说我这一面封成大窗啊，首先大窗是一定的啊，要落地的，这个是固定不变的。那一扇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它变成窗更贵，还是把它变成门更贵？
1: 变成门贵一点。嗯，
0: 其实把它变成窗是更省钱，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您接这种设计吗？就比如说这个，就有消费者有这样的诉求的话。
1: 嗯，我这边可以，免费帮大家设计
0: 啊，免费设计啊，我们也可以这样，嗯、也就是比如说富轩它是可以这样生产的，对吧？
1: 嗯，是的。
0: 啊，那就是不用紧张了啊。
1: 嗯，
0: 说到这儿呢，还有说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我变成，如果我是变成窗的话，那外面呢，我就希望有一个纱窗，对吧？
1: 嗯，嗯是的。
0: 哎，就是为了防蚊子嘛，就很多朋友就说为了防蚊子。那我这个纱窗其实随着我这个窗，就是如果我是窗设计的话，它外面就配着一个纱窗，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我把门一打开，我这纱窗这个风就进来了。
1: 是的。
0: 哎，人的舒适感也非常的强啊，我们就有了双重的保障。一重呢是我们外面的阳台的窗户啊，风可以进来，另外呢你的门也可以啊，就是您的这个纱窗门也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啊，就是什么呢？我在选择这个系统门窗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纠结，尤其是在阳台上面。你看，如果我这个推拉窗，它的这个宽度是非常宽的，对吧？
1: 嗯，
0: 我一打开，比这个我们系统门窗它这个窗呢，它的面积就是长度呢要。宽度啊，它要更宽一些，对吧？它的风进来的这个面积更大一点，但就是这个时候就纠结了，究竟是我选择这个系统门窗好，还是选择这种推拉窗比较好？那么接下来呢，进两条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卢总来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啊。那么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我们门窗方面的专家，福轩门窗的卢占友卢总啊。卢总呢，也是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啊，是门窗类的消费维权专家。那么在这儿呢，你有任何门窗类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透过我们的两路热线81223458545312啊来进行咨询，或者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希望解决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好，那我们接下来解答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啊。我在这儿呢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xuqi315902 呢是只是接受您微信的咨询，不能接，在直播过程中是不接直播就微信电话的啊。那我们就来说说，我究竟我这个阳台分阳台的时候我怎么选择。我们先说啊，先说这个推拉窗它的优点跟缺点。
1: 推拉窗这一块，
0: 嗯，
1: 这个它的通风效果特别多一点，因为它上下轨道它也有间隙，它可以，它的扇子可以做的相对大一点。
0: 嗯，
1: 但是说到这个保温的性能的时候，隔音的性能的时候，那么它是不如这个系统窗做得好的。
0: 嗯，这个需要我们消费者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年轻人他觉得我的睡眠真的很好，你说它没有那么好的这个隔音的这个效果，不影响我的睡眠。可是您要想想，你这个房子要住多久，对吧？
1: 是的。
0: 哎，随着您年龄的不断的增长，你可能很多朋友就说，我到35岁之后，我对声音的这个敏感度，我的睡眠质量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对声音的敏感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推拉窗是不是适合我们。就再好的推拉窗，它都没有我们的系统窗的这个效果好，对吧？
1: 是的，因为它的密封性能就达不到。
0: 嗯，因为它都有小孔，我去看了，底下都有这个通风孔。还有一个啊，如果你这个推拉窗关不严，那么在大风天的时候会发生这种啸叫的声音啊，也是非常难受的。就但是我们的系统窗，当您关闭的时候，就一次性就能关严，对吧？
1: 是的，
0: 那就不会发生这种小孔啸叫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是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个是我们推拉窗的一个优点和缺点。另外，我们再换回来再看我们的系统门窗啊。我们说优质的系统门窗，您这边有没有厂家的数据？我们举一个品牌，就比如说拿富轩门窗啊，这我们也是全国十大品牌一线品牌的，对吧？它这个数据来看，它能够 对这个噪音降噪能达到多少？
1: 降噪能达到35分贝。
0: 啊，就是我把室外的噪音能够降低35分贝，还是我用了这个系统门窗，我能听到的最高的这个分贝就是35分贝。
1: 35分贝。
0: 那35分贝不高啊，对不对？你知道落针，针掉在这个安静的空间里边，大概都要20多分贝的这样的一个噪音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是不影响我们的这个休息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系统门窗，可能很多朋友也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保温或者隔热的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对吧？
1: 是的。
0: 那么室内外的温差有没有试过？大概我能够挡住多少？
1: 室内外的温度，也试过，它这个就是隔温性能。
0: 嗯，就比如说以冬季为例啊，夏季不能说，夏季我们另外考虑。以冬季来讲，
1: 冬季来讲，一般你室内温度外边零下的时候，室内的温度它的就是保温性能嘛，它能、还是能达到这个10度以上嘛。
0: 对，那你就是说我们绿色环保，从绿色环保，但是我们冬季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都会烧暖气了，对吧？
1: 对，是的。
0: 啊，或者是开空调，那这个从节能啊，或者是绿色低碳的这种角度来讲呢，这个系统门窗是我们的优选，对吧？
1: 是的。
0: 这个是系统门窗和推拉窗的这个区别啊。还有一个，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在高楼我们先说是高楼啊，这个10层以上我可以选择外开外导吗？
1: 不可以的
0: 啊，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啊。
1: 是的，
0: 内开内导是可以的。从房屋的安全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你外开有什么坏处啊？你一不小心人探出去了，对吧？如果这个窗户开得低，小孩出，这个人容易出去的，就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你内开是你人向内发力。
1: 向内。

0: 的。
1: 哎，对，
0: 它有一个就是开启的角度。
1: 嗯，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内开内挡呢，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纱窗，对吧？
0: 它始终在外面。
1: 对，纱窗它永远都在外边、
0: 嗯、
1: 所以说你往内开的时候，这个纱窗是在这儿，对吧？安全性能是非常的好的。就说到内开内挡，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也尤其是啊，在天气热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想通风的时候哈、啊，一般都是把窗户开开。
0: 嗯、
1: 那这个时候纱窗，它的安全性能怎么确定？比如说我小朋友是不是有儿童锁，可以防止他打开？
0: 纱窗在外边的时候，里边它是有一个儿童锁的，可以把它锁起来的。
1: 嗯、
0: 小朋友就是家里。大人不在家的时候，这个他也可以把它锁起来，起到一个我们有你同时也把它叫做儿童防护窗
1: 啊，就是儿童防护窗
0: 啊
1: 这个是非常的好的啊，就是这个看好的品牌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性化的一个设计，不然呢你看有宝宝的家庭都会在窗户外面去做那个
0: 防盗网，
1: 隐形防盗网、再隐形防盗网，你觉得它也不好看，它会影响你的这个视线的，
0: 影响视线，影响美观，
1: 也是影响美观的哈。就是说，你这个窗一看上去就没有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是受影响的。就希望朋友们还是要加以小心和注意的。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好的设计会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移门，你看，我们先不说卫生间的这个，不是我们厨房的这个移门，我们再说这个阳台。很多朋友呢，我阳台是封闭的，但是我在阳台和客厅之间，我还是想设计一个移门，对吧？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问，是不是我的这个轨道在上面，啊，吊轨这种？更容易清洁，更容易解决问题。而实事求是啊，有很多朋友也是选择，轨道在上面的。那现在有没有更简洁的？就是轨道其实不在上面，在下面。其实，在下面更安全啊，上面是不安全的。
0: 嗯，针对这个问题，现在这个工厂，也又研发出一个这个系统五金，叫完美系统。
1: 嗯嗯。
0: 这个窗户呢，它70%的重量在这个吊轮上。
1: 嗯，
0: 30%在下边那个地能上，
1: 啊，就是说我上下都有，对吧？
0: 上下都有能子，然后呢，取代了我们传统的轨道，
1: 哦，就替代了传统的轨道
0: 啊，
1: 哎，这个是很好，就是底下是没有轨道的，
0: 没有轨道的，便于我们打扫
1: 啊，便于打扫，
0: 是，
1: 哎，这是新型的移门设计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到时候，选择移门的时候要考虑这种最新的设计，它不会发生上面晃，对吧？
0: 嗯。叫防摆系统，
1: 防摆，这个是吊轨的这个消费者是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如果小朋友跑得快一点，他就来回晃了，对吗？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你看我们最新的一个移门的一个设计，那同样它是不是也方便用在我们的这个厨房这个位置啊，厨房阳台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嗯，
1: 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在这个移门设计上，很多朋友还讲一个是宽边设计，一个是窄边。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现在时刻17点整，
3: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
4: 315905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1: 看健康连云港啊，我是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共同开办的一档科学节目啊，我们是科普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为朋友们传递健康的科学知识和理念。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会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都知道2026年的6月6日是我们全国爱眼日啊，今年爱眼日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说到眼健康，很多人会想到老人、糖尿病、白内障，但是啊，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说的呢是一群最容易被我们漏掉的人——孩子。孩子的眼睛一不疼也不痒，他也不会主动的说我看不清，很多时候连家长都没有意识到有问题。但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在孩子身上到底怎么实现呢？我们今天呢就非常的有幸为朋友们邀请到了一位发育行为儿科医生啊，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崔新华主任啊。崔新华主任呢是主任医师，也是从事我们儿童保健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专业的医生啊。从儿童保健的独特视觉，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孩子的眼睛健康。好，首先欢迎我们崔主任。崔主任你好。
5: 哎，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很高兴呢，今天呢和大家聊聊呢孩子的眼睛健康。
1: 嗯，
5: 那首先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2025年呢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了未来5年的儿童青少年的5件促进计划。
1: 嗯，
5: 那包括呢口腔健康、脊柱健康、体重健康、心理健康，还有就是我们的视力健康。那视力健康呢是我们5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作为发育行为儿科的医生，我们每天呢关注的都是孩子的一个全面的发育，包括他的认知、语言、社交、情绪，也包括我们的视力、听力。那今天呢，我想从一个可能和大家平常听到的不大一样的角度，谈谈我们为什么保护了孩子的眼睛，其实也是在保护孩子的大脑和他的未来。
1: 嗯，那么在这儿，崔主任，很多家长都觉得啊，这个孩子的眼睛健康，等到他上学以后再关注就行了啊，他现在还没上学啊，不需要关注，真的是这样的吗？
5: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啊，我们临床也经常会碰到家长问到，这么早就开始做筛查有必要吗？其实呢，我们孩子的视觉系统呢就像一栋正在建造的大楼，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啊，它地基就在打了。比如说我们的新生儿能看到20公分到30公分，这个视觉是它最清晰的，那个也刚好呢就是妈妈喂奶的时候脸对脸的距离。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关注，那经常一侧喂奶也会容易造成它的一侧的弱视。到3个月的时候呢，它就能追着红球看，到6个月的时候它就具备了视觉协调能力。这些看似简单的能力，其实它背后是它的大脑的视觉中枢在建立神经连接。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做视觉发育的关键期，也就是在出生的头几年，大脑需要从2只眼睛接收到非常清晰的对等的图像信号，那它才能正常的发育。如果1只眼睛因为斜视或者屈光不正没有提供清晰的图像，大脑呢就会放弃这只眼睛，导致弱视。那弱视如果不在关键期内被发现和治疗，可能就会导致终身的视力损害。所以从第一天我们就应该关注眼睛的健康，这个也恰恰迎合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人人享受眼健康，在孩子身上最基本的一步。
1: 哎，我们应该从新生儿就开始关注啊，
5: 是的，
1: 而不是等到孩子上学了，我们再。

0: 关注孩子的眼健康。
1: 对，
0: 说到这个新生儿的这个眼健康，刚刚我们崔叔叔讲得非常的好，那么在这儿提醒我们的新手宝爸宝妈要注意了啊，下次给宝宝喂奶的时候啊，要两侧啊我们均衡的在喂。
2: 对
0: 啊，
2: 是。
0: 还有就是说给孩子在，有很多家长喜欢在他的小床上掉点东西啊，
2: 对对对，
0: 两侧要掉一样的东西，因为有些宝宝他总是喜欢一类这个物品。
2: 对，说到这个的话呢，是不要固定悬挂，
0: 哎，
2: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千万不要固定悬挂啊，
2: 他就会盯着一点看，
0: 那就会容易形成斜视，是吧？
2: 对 对, 对
0: 啊，尤其是单侧放一个物品的话，更容易发生这个问题啊，千万不要再这样注意啊。还有一个问题啊，这是很多家长容易忽略的，我们在线下也做了一个千人群的一个调查啊，做调查的这个结果就是很多准爸准妈或者是新手的宝爸宝妈都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灯光对孩子的视力发育的一个影响。我们都知道现在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家庭他在灯光设计上都注意了啊，见光不见灯，对吧？而且对这个灯光的亮度都有所选择，那很多家庭还是我就是一个主灯。那你知道宝宝小的时候他都是仰面朝上的，对吧？
2: 对对
0: 啊，这个我们很亮的这个灯光会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是不是也会产生影响？
2: 是的。那讲一个极端的例子哈，那在我们以前在上海进修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家庭，就是父母呢忙于打麻将，孩子呢哎喜欢盯着灯光看，他们就把孩子放在那个灯光下面，最后导致的非常惨的结果是致盲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房间白天是自然光啊，那么孩子头上不要有灯，那白天的晚上的话呢是要关掉小夜灯睡觉，这样才有利于孩子的整体发育。
0: 哎，说到这儿要再次提醒啊，很多这个坐月子的这个朋友来讲，那都是要留一个小夜灯，是便于观察孩子，便于这个起夜喂奶啊这些事情，所以说这个灯是一直开着的。
2: 是的，
0: 这个还是要注意，一定要关掉啊，及时关掉。
2: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问崔主任，在儿童保健体检当中啊，不同年龄段会具体做哪些眼睛方面的检查？
2: 那这个的话，我们国家卫健委也颁布了这样的0到6岁的眼保健和视力检查的服务规范，每个年龄段都有专门的检查项目。那1岁之内，我们说是重点要排除严重的眼病。每一次体检的时候，我们都要关注的是一个眼外观。这个是关注什么？瞳孔区有没有发白啊？有没有先天性白内障？眼球大小是否对称？有没有上眼睑下垂？那3个月的时候，我们要看他的一个追视能力。6个月前一定要做红光反射，排除视网膜母细胞瘤、先天性白内障这样的疾病。另外，我们也会做眼位的检查，排除斜视。特别提醒大家啊，4个月以后，任何形式的斜视，包括短暂性的斜视，都需要转诊眼科。
0: 哪怕是短暂形成的，
2: 对，是的，
0: 立刻
2: 持续性的那更是要及早看了。好，那1到3岁的话呢，我们重点是要发现的是弱视危险因素。那我们2岁3岁都要做屈光检查和眼位的检查。那这个时候的视觉行为的观察，就是看他有没有歪头、眯眼、凑近看东西这些异常表现。4到6岁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正式的视力检查。这个时候也是发现弱视的黄金窗口期。
0: 说到这儿呢，我们要再讲一个话题，也是很多朋友之前在问琪姐的，说现在是有的时候是家长因为上班的原因没有时间带孩子，就是或者孩子哭闹都喜欢把手机拿给这个孩子看啊，很小的这个小朋友我就见过啊，去看这个手机，家长拿着手机给他看视频。那你知道有一些家长的习惯的这个视频它亮度不高，那有一些你知道是开到最高的一个亮度，对吧？这样长时间去看，就对孩子的视力是不是也会影响？
2: 这个呢不单是对视力不好了，那我们说18个月前孩子是不该接触电子产品，包括电视、手机任何电子产品。那现在我们很多宝妈那在累的时候都会给孩子放个音乐啊，放个视频，那实际上长时间的这样对我们的大脑额叶都有损伤，那对视力的影响那就是更是非常大了。所以说我们说对于眼保健来讲，那后面的话我们会

0: 提到他的看电视的时长啊，包括他的距离啊，都会有要求的。
1: 哎，这个是不仅仅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发育啊，
0: 是的，
1: 还影响到我们大脑的这个发育，那就是非常的严重了。18个月前，1岁半之前，你是
0: 禁止接触电子产品，
1: 禁止接触任何类型的啊，任何类型的电子产品，
0: 除了一样啊，就是我们叫做视频通话，因为这个如果父母在外地，那保这个留给爷爷奶奶带，那我们可以视频通话。除了这个不允许接触电子产品
1: 啊，除了视频通话之外啊，不允许接触电子产品。再讲一遍啊，提醒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和粉丝朋友们加以注意，18个月之前不要给你的宝宝看接触任何电子类的产品啊，除了这个和孩子做视频之外啊。说到这个孩子的视力，就免不了要提到一样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视力表。
0: 对，
1: 哎，那在这儿呢，也请崔主任给我们讲讲啊，不同年龄的孩子他的正常视力的标准是多少？
0: 是的，我们经常看到呢，就是有家长带着说外面查了0.5啊、0.6的视力，那就很紧张，说正常不是1.0吗？那我们说，孩子的视力是在发展中的，我们说3岁的标准呢，他达到0.4就可以，4岁的话呢是0.5，5岁呢0.6啊，6岁0.7。7岁以后才逐步达到我们的成人的1.0水平。
1: 哎，所以在这儿呢，不要过度的紧张
0: 焦虑。对，
1: 我就发现很多，这是要一说很长时间了啊，有很多这个小朋友2-3岁就戴着小眼镜了啊，问他为什么，说这个，有点这个近视。哎，其实他还是在发育的一个过程中，对吧？
0: 如果说他真的是近视的话，那么2-3岁的孩子他很少能通过视力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0.4、0.5来看出来，他是要散瞳后做屈光检查。那确定近视的话，那一定不要说是拒绝戴眼镜，这样的话会给孩子造成视觉负担过重，反而会加重他的视力进展。那我们说怎么来看，如果说他单眼视力低于这个同年龄标准，或者说双眼视力相差2行以上，我们都需要去眼科就诊了。所以您看到的这个戴眼镜的孩子，那一定是经过眼科散瞳验光之后的。
1: 如果要是没经过眼科散瞳专业的检测之后确定的这个近视啊，你是不能说评判一个我3岁了，幼儿园一检查我0.4，我马上就带着孩子去配镜，这个
0: 是的，是
1: 的，
0: 对，
1: 人家这个0.4是非常标准的。
0: 对对对，那么我们说，如果说他不配合视力表，或者说我们都做过2次以上的筛查，他都不配合，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转诊眼科，因为有可能他真的是看不清，而不是不配合。
1: 说到这个小宝宝，如果每次去让他看这个视力表啊，他就不配合我们的这个医生啊，这样的一个检测，那就应该去到眼科啊，
0: 对，
1: 专科转诊一下来看一看，是不是因为孩子我就看不清啊，所以说他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就是很多家长和孩子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近视。那么现在戴眼镜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啊，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崔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
0: 那这个数据的话呢，2025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它汇总了我们中国22名儿童，那5岁到9岁的近视率已经达到了22%，10岁到14岁达到了45%，15到19岁呢已经达到了67%，那这个是一个。

0: 非常严峻的现象。
1: 对，你看，其实经过22万名中国儿童调查的一个数据啊，其实我们到小学去看，您站在这个小学校门口，一看接送孩子的。就是这个孩子一出来进去，你可以看到啊，大多数都戴着小眼镜，对吧？
0: 是的。
1: 啊，没戴眼镜的，您问问家长，说不定是已经戴了这个角膜塑形镜了啊。
0: 是的，非常痛心。
1: 是，你也知道这个费用也很高的，每一年要花一个角膜塑形镜要1万多元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了，对吧？
0: 这个呢，实际上我觉得家长更担忧的呢，还有更令我们医务人员担忧的，并不是说费用，而更多的，如果是高度近视的人群，如果说过早的近视，它后面发展到高度近视的风险就会加大。那这样的眼轴的过度拉长，将来就会容易发生视网膜脱离啊、黄斑变性啊这些致盲性的眼病。所以说，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问题。
1: 那在这儿就是说，就是孩子其实他的视力跟他的身体一样，一直都在发育呢。
0: 对，
1: 如果真的是发生了一些近视，像这个小朋友他们还有没有机会这样调整呢？
0: 如果说已经是变长的眼轴，我们是不会再变回去，但是我们可以控制他眼轴的进展。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能让孩子每天保证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近视率有望大幅下降，而且我们也可能让孩子这种近视加深的幅度在变慢啊。那么我们说这个不挑地方啊，对农村孩子，我们今年的人人眼健康，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也一样受益
1: 啊。的确是这样。那么在这儿再次提醒一些家长啊，我们知道不要挤碗啊，不要那么卷，每天给孩子一些
0: 户外活动时间，
1: 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而不是在家里玩啊。很多家长是什么，很小我就看到孩子都一定要在 iPad 上学这个那个，哎呀，很多课程的啊，
0: 这是我很不主张的。
1: 哎，对，就是家长觉得这个我一定要从上面购买，其实你孩子这么早学有意义吗？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就说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近视，它最终的原因是什么？是手机看多了，还是这种平板啊电子产品看多了呢？
0: 那在这个话题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美国啊，那么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可能并不比我们中国儿童少，但是他们的近视率比我们要低一倍以上。这个主要源于什么？他的户外活动。所以我们说电子产品对近视的风险影响是非常大的。

0: 每天屏幕时间超过一小时，近视风险上升啊，明显上升，四小时呢几乎翻倍。但是我们有一个保护性的因素，如果户外活动增加，那么就可以抵消掉这个视频的影响。那么我们说户外活动可能比电子产品更重要，当然管控电子产品也是应该做到的哈。
1: 对，这么想他学什么能比他身体健康更重要，对吧？
0: 是的，
1: 说这个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口。我们在做调查过程中问到了很多小朋友啊，从三岁的宝宝我们就开始咨询说宝宝如果给你选择一项啊，就是我们身体的每个部位啊就能感觉到的，它出一些小问题你是可以接受的。想来想去啊，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说我一个手指头啊，我一只手一个脚，一只脚，但是没有一个孩子说我这个眼睛，
0: 对，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观察世界了解世界，对吧？
0: 对，
1: 和人与人之间交流最最重要的，
0: 是的，
1: 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
0: 让你丧失听觉、味觉、嗅觉，可能也没有一个人选择我愿意丧失视觉。
1: 哎，是的，那我在这个成年的这个人群当中做选择啊，就是超过18岁的人群选择，也没有一位成年人说选择我可以放弃这个
0: 视力、是的，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对待眼睛却极其不友善。
0: 是的，
1: 我有这个调查过程中大概有十几位的这个听众朋友也跟我说哈，其实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啊，我有的时候我就想看手机，就是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我就扒着眼睛我也要看。甚至有一些年轻人追剧，追到这个就是眼睛都睁不开，滴眼药水，反复滴眼药水，我也要追。这种情况。
0: 其实睡前一小时我们是主张放下手机的，这样对我们的大脑它得不到休息。那你的其实你越看越困，越困呢还越睡不着啊。那么我们再聊回到孩子啊，我们为什么说户外运动那么重要？那我们说它原因主要是三个，一个是自然光，它刺激我们的视网膜释放了多巴胺，抑制了眼球的过度拉长。第二个，我们的户外视野开阔，睫状肌放松。第三个，户外活动促进我们整体的健康。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需要多强烈的阳光，我们阴天在户外也比在室内好很多啊。这个我们建议呢从婴儿期就开始，我们国家的孩子有的时候满月来体检的时候从来没到过户外，6个月来体检的时候偶尔出去。其实我们说即使刚满月的孩子我们也每天可以出去啊，不一定说是在强烈阳光下，我们在树荫底下也有助于我们的视觉发育，还能说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所以说户外活动的保护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哎，说到这儿啊，再次提醒，因为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有很多家长都知道要给宝宝晒一晒太阳啊，然后我们就促进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合成。
0: 是的，
1: 结果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在这个调查中有很多消费者给我拍视频，都是隔着阳台在晒宝宝。为什么呢？他说这冬天冷啊，我不能把宝宝这个带出去晒啊。
0: 那这是一个误区哈，因为我们隔着玻璃窗呢，我们能进来的是蓝光，但是我们维生素 D 合成是需要皮肤经过紫外线的照射，那我们的窗户呢是能把我们的紫外线绝大部分是遮挡住的。所以说户外活动不单对视力，还有对我们的整体发育都有好处。
1: 哎，是的啊，要注意啊，不要再隔着这个玻璃再做这个，其实是没多大的意义的。
0: 那在这里还科普一下哈，因为我们也经常碰到一些黄疸的孩子哈，那么大冬天的他说要晒阳光，要去黄疸，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需要打开玻璃窗的
1: 啊，
0: 因为我们是
1: 不需要，
0: 蓝光是能进来的，我们需要的是蓝光啊，去黄疸。
1: 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又学到了一个科普知识啊，对于有黄疸的小宝宝，您只要隔着窗户晒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但是从他的这个补充维生素 D 啊，还是我们的对于我们视力发育啊，
0: 对，
1: 还是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0: 啊，对。
1: 这个正常接触我们的这个自然光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我们崔主任来谈谈这个您对屏幕的这个看法。
0: 作为发育行为儿科医生哈，我。

0: 我们日常看到的就是屏幕影响孩子远远不只是近视啊，更多的其实在心理方面，在社交认知方面都产生影响。过早的接触屏幕，我们发现很多孩子出现了语言发育迟缓，注意力不能集中，因为他的被动注意特别活跃，那么跳动的画面能吸引到他。主动的学习的时候他就注意力无法集中，还有情绪调节困难。那我们说这种过早的引入屏幕啊，实际上对我们的大脑语言社交情绪都有影响。所以说刚刚聊到了一部分的我们说这个电子产品的时间，那再强调一下，18个月以下不看屏幕，18个月到5岁之间每天不超过1小时，这时我们需要在家长陪同下观看，而不是随便什么都看。因为有的孩子会看到一些暴力的啊，恐怖的，那有的孩子会影响他的身心健康啊。6岁以上的话呢，我们说娱乐性的屏幕时间每天在1到2个小时以内。那么不管是什么年龄，睡前1小时不看屏幕，卧室不放电子设备，吃饭的时候不看屏幕啊。
1: 对，现在很多家长是卧室不再放置电视机了，但是
0: iPad 手机，
1: 对，这个是我们家庭常备的，而且不能离手的。现在很多小朋友为什么他喜欢看手机，我也问过很多小朋友，是你看他觉得我要模仿啊，爸爸妈妈都是喜欢拿着手机的，
0: 对，
1: 你信不信你拿着书他就拿着书。
0: 对对对，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我非常认同你的观点。
1: 这个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们不要给孩子看电子书，给他看纸质的这个书籍。
0: 对，是的，
1: 是对孩子有帮助的啊，远离电子产品。
0: 是，
1: 一定要记住啊，就严格限制这个时间。把这个时间一定要拉低，而不是说很多家长说，哎，我要给他这个提高这个大脑的这个刺激啊，这个在小孩这个3岁之前发育啊，他这个数值
0: 这种我认为是固化他大脑发育了。有的是不停地听着一些故事啊，听着故事书睡觉。我们说现在是要阅读，而不是让他听故事，电子书听，那么实际上对我们的大脑的整体发育都没有好处。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不要固化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发育啊。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在门诊中有没有遇到过因为视力问题被误认为是行为问题的孩子？
0: 会有的啊。那我们有一些来看注意力不集中的，学习成绩下降的，你问问他学龄前的时候他这些情况还可以，注意力也算集中，到2年级3年级突然学习成绩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了。后来我们了解了一下，孩子坐在倒数第二排看不清黑板上的字，那这样的话他的学习效率就会大幅下降。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视力简单的视力表之后转到了眼科，发现还真的是近视。那佩戴近视镜之后，那他的注意力就明显集中了所以说我们希望宝妈注意一下，如果他出现了这些行为问题的话，我们也要考虑他到底有没有近视。比如说他经常揉眼睛，眯着眼睛看东西，歪着头看东西，或者凑得很近，或者说学习一会儿就容易头疼，他跳字漏字阅读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习成绩的突然下降，也要考虑做眼睛的一个检查
1: 尤其是低年龄的这个孩子啊，他还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
3: 奇运刚柔并济，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什么是换位？换位就是多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体谅对方，学会理解。你有一个女儿，你希望婆家多给彩礼。你有一个儿子，你嫌彩礼太多。你有一个儿媳，你嫌她事多不懂事。你有一个女儿，你希望她掌管大权。人生的很多争执与困惑往往也是如此，因为大家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从自己出发。其实很多事情只需要换个角度，换个位置，便能豁然开朗。学会换位是人生的必修课。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换位思考是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学会理解和体谅。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意见不合，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要给别人说话的机会，不能固执己见。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但换位思考能让人学会理解，懂得有人会因为我不开心，有人会因为我快乐，从而变得更宽容，更理解生活，更乐观地面对人生。做一个善良的人，懂得换位思考，心里装着别人，很快你会变成一个乐观而受欢迎的人。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大概是因为年纪大了，对温柔的人越来越无法抗拒，生活和工作已经让人精疲力尽，不想再勾心斗角，也不想被虐，只想每天被甜甜的对待。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觉得温柔的人才是人间最好的宝藏，他们充满善意，柔软明亮，就像一道光，在雨天能给你彩虹，在冬日能温暖你心房。这让我想起了五月天的那首《温柔》。

温柔的人就像寒冬里的一杯奶茶，不冷不烫，刚好够温暖你。他们不是没脾气，而是太有自己的原则与底线，才会遇事不理所当然，遇人不强加观念，以一颗包容万物的心，感同身受对方的悲喜，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与其说温柔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不如说是一个人对生活发自内心的爱。因为他热爱这个世界，所以也同样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与温柔的人相处，犹如春风拂面，舒服的恰到好处。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开饭了，开饭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0: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0: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相由心生，境由心转。一个人的心怎样，就拥有什么样的世界。善良的人拥有一颗真诚的心，待人以宽，海纳百川。他在耕耘的时候，福报已经在开花结果。恶毒的人拥有一颗算计的心，锱铢必较，不肯吃亏。他在掠夺的时候，已经留下了刻薄的印象。世间万物其实都是因果的轮回，一个人耕耘什么，就会结果什么；一个人付出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善良不是一种刻意的伪装，而是一种真诚的给予。善良的人拥有一颗慈悲的心，看弱小的人会忍不住相助，看寒冷的人会忍不住添衣，看危难的人会忍不住帮忙。善良不是表面的演绎，而是内心的在意，给人方便，自己也会露出笑容，付出之时自己也会感觉。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鱼对水说，你看不到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里。水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心里。这不是爱，这是理解。每个人都渴望理解，但生活中还存在着那么多的不解与误解。你纠结，你委屈，你难过，最后到无语沉默。你无处排解，你无人可说，你无处诉说，最终到无话可说。理解是什么？理解是人与人的包容与尊重，是心与心的疼惜与懂得，是一辈子的谅解和牵挂。

0: 百花在白天绽放，争奇斗艳，往往更容易被忽视，倒是夜里盛开的夜来香才真正为自己而绽放。人生一世，不怕别人看不起，最怕自己瞧不起自己。卑微的讨好别人，换不来真心以对。与其讨好别人，不如讨好自己。我们总会被人讨厌，谁也做不到十全十美，但正因此，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往后余生，无惧他人目光，无惧被人讨厌，除了自己，我谁也不必讨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七。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三十七集，
0: 左宗棠没有准许刘锦棠这么急着出兵，一是所欠军饷还没补给，借贷洋款还没到位，后方供应跟不上，势必造成前方吃紧；二是面临寒冬将至，新疆北疆属严寒地区，不便行军和运转，便做如下部署：一，领西征军在乌鲁木齐过冬，借以错开兵临在途、不便行军和转运的严冬，并给各营兵勇以养伤治病、补充和休息的机会，同时迅速办理粮运和肃清各路残匪，加强后路防务，等到明春积雪融化后再开始新的战役，并责令刘锦棠仍作南进主力，命金顺留守北疆后路，还指示刘锦棠必要时先派人将驻守古城的常胜军实营调赴乌鲁木齐，以备后用。二，在天时人和方面的条件都具备后，兵分三路，同时分途并进，大举搜山向前，到时张耀部从哈密岩大道由东向西增援，孙金虎部由巴里坤古城之间的木家地沟出发，越天山从东北向西南，在鄯善会师后继进，刘锦棠率主力由乌鲁木齐南下，立功阿古柏主力据守的达坂城和托克逊，并分兵向南向东取号称南八省门户的吐鲁番，然后三路在托克逊聚齐，这样三路同时并进，使贼贝多利分不至为所牵坠，即分进合击，不给敌人还手的余地，使其无法互相应援。三，只是前敌将勇，大军进取南路，是归附新疆的国运，性质上是调伐之师，与寻常平叛有异，因此必须要分清敌我，各军于所至之地不但要遵行武禁，严禁杀掠奸淫，而且还要捐其从贼之罪，免其徭役之苦，购买粮草，雇佣车辆，复按照民间价格给予食银，不折不扣，这样则南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时一已成功， 及后此长治久安亦其于此。左宗棠的这套布置发放各路军后不久，收到金顺请求参加南进战役的信，并且刘锦棠也来信为金顺说情。左宗棠看了他们的信呢，心里有点不太高兴，对于少南说，金顺攻打一个马纳斯城用了一个月，战斗力这么差，怎能南进？一斋也是犯糊涂了，还为金顺说情。于少南说呀，你不是叫一斋团结金顺吗？两人团结得这么好，你应该高兴才是啊。团结却是好事儿，有利于战役，可打仗不能讲感情，敌人强敌全在南疆，我怎会放心金顺的人马去迎强敌？一斋他太感情用事了，一斋作战勇敢，指挥若定，是个大将之才，确实爱动感情。那年在金鸡堡为叔父报仇一事就暴露出来了，得瞧瞧他。左宗棠说呀，我给他写封信，作为前线总指挥一定要用强手，才能不误战机。于少南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便对左宗棠说，季高，前几天我翻阅北江战役战果详细战斗经过时，发现营官唐国华报来的情况说，在攻克古墓地时为诱敌弃黄田而除陆哀，他们用拉痢疾迷惑敌人，其中有80名兵勇奉命装作出逃，使敌相信我军水土不服，这80人身患痢疾，除去后无一人回来，恐怕已命丧黄泉了。打仗死人是正常事，这80人死的有点屈，告唐国华好好给他们家属寄去体恤，做好安抚吧。这都处理妥了，只是这80人中有一个百夫长不好处理呀。于少南有点为难地说，这个百夫长是谁？有什么难处理的？他叫迟有田。迟有田，左宗棠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突然明白了过来，他是迟富才的儿子。对，迟有田的事儿，这确是个难题，怎么对迟富才说呢？左宗棠和于少南也都陷入到沉思之中，都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左宗棠抽着旱烟锅子对于少南说呀，少南，你足智多谋，这事儿就由你去给老迟说吧。于少南说，我足智多谋，拿笔。

这事儿还是你去说的好，你是大帅，年龄又与老池差不多少，他好接受些。左宗棠叹息了一声，仰天闭目道：“老年丧子，这是人生之大哀呀。”季高，你又想起你的儿子孝威了。孝威真是可惜呀，那么有才就走了，人生一世你经历的悲苦真是太多了。左宗棠叹道：“人一生大起大悲，均在大喜大欢之后。当年我总督陕甘受封爵位，视为大显，然孝威病故，夫人也去了，视为大悲，心内苍凉，当时心如枯井，对一切看之淡然。悲过痛过，还要振作起来，我就把一切压在心底，想用忙碌来消除心中的悲伤，就一再离开新疆战役，而劳其心身，冲淡悲苦。我这个人与战士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没战士，恐渡不过那段悲伤期。战士一息，会心力衰竭，命也该归西了。季高，别这么悲伤，人生自古谁无死，但你身体健壮，虽到了天命的年龄，但路还长呢。左宗棠摇头说：“呀，我命不济，心中有数，到这种年龄我还悲观什么呢？谁没有那一天呢？人到老来，回想一生，从生到死只是个过程，可经历那么多的悲欢才能完成这个过程，想来真是不可思议。如果人一出生就知道会死，何必要走这个过程？”每当说到这些，左宗棠心里总不是个滋味，但一个虽然沉默而却更加深刻的信念使他想到，时间永远不会倒流，任何东西都不会回到它原来的样子。当身边的亲情发生变化后，没有什么奇迹可以使他们恢复得完好如初，但是他希望一直在抗争着，就像把一切投入到数年征战的大是大非上一样。他凭着不可遏制的法办，迫使自己撇开一切，不可沉溺于个人的悲伤之中。以他的韧劲儿和坚毅的信心，足以克服任何心理障碍，使自己的身心永远处于激愤的状态。这种力量简直无与伦比，所以他打断于少南的话，说：“少南，不说这些了，我们去找迟富才吧。我想直说，反正要受此一击，绕多少弯子也逃不脱的。”于少南说：“就怕老迟一下子顶不住。”左宗棠说：“迟富才是个老兵，我想他会很坚强的。”两人来到了后院，见迟富才领着小上小方正在挖翻后院的一块菜地，两个痴呆儿不会干活，还尽爱迟富才干活，但他却不急不气，一脸慈祥地躲来躲去挖着地。于少南走过去说：“呀，老迟，现在挖了这地也种不上，
都冬天了。迟富才看着左宗棠和于少南说，奴才想把地翻了，引水来泡上，明年开春里城水田插些秧苗，看能不能收获稻米，好给大帅和师爷熬碗饭吃，大帅吃不惯面食。左宗棠的鼻子酸酸的，望着迟富才冒在下眼露出的白发说，迟富才，难为你了，你也别费心了，一开春本帅就命人开些水田，专种水稻，到那时大家都可以吃上白米干饭了。石富才说，也不知道哈密的土壤能不能种水田，奴才先试着种点，大帅再命多种吧，要不然会误了地，荒一年可惜了。这是真正热爱土地的农人才知道土地的宝贵，难怪有人说世上最宝贵的就是土地，只要有土地就有了一切。左宗棠在心里感叹了一番，才正色对迟富才说，迟富才，本帅对你有大事要说，你停下活计进屋说吧。迟富才愣了愣，放下了锄头走过来，突然说道，大帅，你要说的大事儿，是不是有关奴才儿子的？左宗棠心里一惊，你怎么知道？大帅，奴才老了，只有儿子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事儿了。左宗棠顿了顿，只好说道，你的儿子石有田是个好孩子。迟富才愣怔了一下，脸上的肌肉抽搐着，花白的胡子在寒风中抖动着，像一盆荒草被寒风击得惊慌失措呀。随即迟富才就镇定了下来，说道，大帅，奴才只想知道小儿是怎么死的。左宗棠面色变了，迅速望了眼于少南，才问迟富才，你怎么知道迟有田捐躯了？大帅，老奴从军20余载，对战场上的事儿还能不清楚吗？小儿一直没写信给奴才，就知道他已经没了，方才大帅庄重的表情已告诉奴才小儿真没了。左宗棠和于少南心里佩服迟富才的坚强，他竟能做到一点也不悲痛和慌乱，左宗棠的心里却慌了，他想到自己失去儿子时的那份悲痛来，至今难忘。他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轻声说道，石富才，战场上的事儿本帅不用讲，你也清楚，本帅也是垂暮老人，深知老年丧子的悲痛，但本帅不如你坚强。大帅，小儿死得值啊，叫大帅牵挂着老奴替小儿高兴，只是老奴想知道小儿是怎么死的，没有辱没石家的祖先吧？没有。左宗棠急忙说道，你的儿子是个好孩子，让于师爷告诉你迟有田的壮举吧。
于少南将池有田死前的经过给池富才讲了一遍。池富才听后说，小儿的尸体化在了古墓地的土里，也算入土为安了。说完他径自转身去那片小菜地，高楼的背影在冬日的阳光里晃得厉害，但却没有倒下，倒像冬天的太阳无力在天上挂不定似的摇来晃去的，叫人看了心里不安。石富才从地上拾起了锄头，弓腰一下又一下的挖起了土地。左宗棠和于少南看了一会儿，悄悄地走了。石富才一夜没睡，摸着黑的在菜地里挖了一夜。左宗棠几人去看了几次，却没有制止石。

0: 才送去了棉衣，怕一寒冻着他。大本营里的人几乎一夜没睡，后院里迟富才挖地的声音一声声的传来，记在每个人的心上，谁也睡不着。次日天明之后，迟富才终于将那片菜地给挖完，他站在地边上看了半天，回伙房给左宗棠端来了早饭。饭后啊，石富才对左宗棠说呢：“大帅，老奴有个请求，不知该不该讲？哦，快请讲。老奴想辞了帅营的差事。”左宗棠大惊道：“那你要干什么？”老奴想去古墓地，你儿子已却阵亡无疑。奴才知道，奴才想去古墓地，在那开垦土地，专种水田，那里的土里有奴才儿子和乡勇的骨肉，他们从小吃白米长大的，有稻米的气息，一定会长水稻的。奴才只想种出稻米，好给勇士们食用。石富才说的一声颤死一声，左宗棠的心里酸酸的，眼泪在眼眶里头涌了出来，他竭力地止住了。石富才呀，本帅对不住这些江南的勇士，他们随本帅多年征战，在西北蛮荒之地吃食不惯，但却无怨言，本帅再不能对不住你了。你已年老，行动不便，本帅差人送你返乡安度晚年吧。石富才摇着头说：“大帅，奴才不想回去，只想去古墓地种水田，和儿子一道种出大白米来。”石富才：“老迟，迟老弟，大帅，求大帅恩准。”石富才就要往地上跪，左宗棠忙上前扶住：“本帅答应你就是了。”眼泪已无法遏制地涌了出来，他的心抽动得厉害，他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抬手抹了一下眼窝，走出了屋子。左宗棠只好送迟富才去了古墓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他奠定了新疆纳入

0: 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彻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三十八集，
0: 左宗棠差人送迟富才去古墓地，走时迟富才要带上小上小方，左宗棠担心他年老带孩子不便，不想答应。迟富才说他已经离不开这两个孩子了，左宗棠就答应了。八里坤到古城是运粮要道，从八里坤到古城之间的穆家地沟、嘎顺沟有山路直达吐鲁番，西征大军前沿将士的供给全从八里坤运出，经穆家地沟、嘎顺沟才到乌鲁木齐，所以沿途得防吐鲁番的匪帮袭扰粮运。为保证运道畅通，左宗棠命总兵徐万福部调至古城、八里坤之间防护运道。徐万福心里不满，想别的将领在一线打仗，能立战功，日后升官发财，而自己却护送粮草，不但立不上战功，而且是吃力不讨好，便不安心这项工作，一再要求参加进攻吐鲁番战役，对防护运道漫不经心，以致基基地有天受到敌寇的冲击，裸训了运粮的民夫，抢走牛羊牲畜，击毙粮运委员。左宗棠闻之大怒，早斥徐万福说，分工各有专职，前方后方同等重要，该部轻视后路防护任务，结案迭出，疏防维权，不准他参与吐鲁番战役。徐万福不服，不计前过，仍然想着上阵打仗的事儿。左宗棠便召回徐万福，正色地对他说道，徐统领，本帅知你有良将之才，但利欲熏心过重，故叫你去护运粮道磨你的脾性，你却不专司其职，致使运道中梗，该当何罪？徐万福脖子一扭，他说道，大帅，卑职甘愿受罚，但卑职心里不服，别人上前线打仗立功，为卑职护运粮道，这不公平。公平，分工不同，何谈公平？要说立功，护运粮道也可立功，你一心只想立功，怎能安心本职？不安心本职，说明你缺乏正确的认识。

了战机，到时百帅不光是治罪于你了。徐万福低着头不吭声了。左宗棠又说，徐统领，本帅话说在了前面，如若粮运再出问题，休怪本帅无情。你要知道，本帅的安排自有道理，量情而行，本帅对每个将领都有惜才之心的。你去吧，好好护着粮道，待将吐鲁番攻下，南疆门户打开，本帅再委你以重任。徐万福不情愿地又去守护粮运了，这次比以前认真多了，但一直还想着上一线的事情。一开春，太阳的热量使天气渐渐温暖了起来，地上的积雪慢慢地融化了，雪水浸润过的地上草冒出了黄尖儿，蛰伏了一个冬天的牛羊开始出圈放牧了。这时候，西征军的第二大战役吐鲁番之战将要打响，西征军在北疆取得的胜利使阿古柏十分恐慌啊。他拼凑了27000多人云集在吐鲁番，妄图凭借天山之险负隅顽抗。阿古柏派他的大总管艾伊德尔胡里率重兵驻守在吐鲁番西北的外围重要据点达坂城，达坂城以东的托克逊增驻2城，由他的儿子海古拉率兵镇守，从北疆逃出的白彦虎、马仁德据守吐鲁番，构成了可以互相呼应的三角形防御，准备与西征军决一死战，确保南疆门户稳固而立南疆于独立之地。西征大帅左宗棠部署了攻打吐鲁番战役的军事行动之后，对出征江赴前沿的张耀谈了此次战役的看法。他说呀，三军会师后率然事成，首尾相应，一气卷舒，将士心目中皆会有全面贯通之象，这仗打起来就有了气魄。打板是天山的重要通道，它雄踞在乌鲁木齐通向南疆的一条隧道中间，从达坂东行200里即为吐鲁番，东南行100余里就是托克逊。大军如攻达坂，则居于高屋建瓴之势，控扼吐鲁番、托克逊，使敌军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地位。朗斋你与孙金彪部会师之后，以大军压境之势向吐鲁番进逼，等一斋的大军在达坂战斗一打响，即进攻吐鲁番，那时敌人两头受击，也不敢乱动，四处增援了。你等只管强攻，没有后患，必胜无疑。顿了顿，左宗棠又接着说，朗斋从哈密到吐鲁番有1300多里，要经过敦奇克腾木，这些地方敌人肯定设有据点，你扫除之后一定要把粮运队伍跟进。

存沿途据点，一切后路准备好了才可进攻吐鲁番，不然这路途遥远，一旦开仗，粮草供应不上，会影响整个战斗的。张耀说那卑职明白。左宗棠说呀，朗斋，本帅对你绝对放心，但你脾气急躁，还是要交代你一下，万万不可意气用事，一定要慎之又慎。另外，你要与孙金彪搞好团结，通力合作，才能并肩作战，一举攻下吐鲁番。张耀拍着胸脯说呀，大帅，你就放心吧，朗斋虽不才，但在大战之际绝不会鲁莽行事的。反正朗斋嘴上不会说，心里有数，你就等吐鲁番那边的捷报吧。好，朗斋，你明日就可开拔，向吐鲁番开进。三月初一，刘锦棠根据左大帅攻打吐鲁番的军事部署，率西征大军主力由乌鲁木齐南下达坂，两日后进至距达坂20余里的柴窝铺，刘兵在柴窝铺构筑工事，分扼要口，然后召集各路统领发布攻打达坂的命令，命陕安镇总兵于虎恩率骑兵9营与汉中镇总兵谭尚廉率步兵4营衔枚急走，趁贼不觉进驱打板，弃以5更汇集城下，力合所为，渡贼篡翼，余下主力暂作休整，作为主攻力量，于4日凌晨

0: 进攻打板。次日凌晨，天色微亮，刘锦堂率主力各营逼近打板，呈扇形向打板四周散开，要包围打板城。三月的打板还像寒冬一样，虽然冰雪已经消融，但寒气不减，西北风呜呜地叫着，刺得人骨头都凉透了。突然呢，前面探马来报说打板城四周全是水，进城处全成了草湖泥塘。坏了，敌人引水来自卫，这么冷的天儿，一旦水结了冰，冰面溜滑，进攻就难了。大军将士多系南方人，在冰面上会人仰马翻的。刘锦堂暗暗的叫苦，黄万鹏上前说，将军，敌人放水不久，水还没结成冰，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来进攻吧。慢，刘锦堂说，万鹏，千万不要贸然开进，你差人一面与于虎恩和谭尚廉总兵联系，一面叫人探清水的深度再做决定。黄万鹏领命去做了安排，不一会儿回报说，于虎恩、谭尚廉已探得一条水路，水深不过半人，可涉水而进，只等命令。刘锦堂一听大喜，即命黄万鹏骑兵开进，又派陶生林骑兵迎后援，步兵不得下水，以防水寒伤人。黄万鹏将命令传过去，于虎恩、陶生林的骑兵各营冲入深至马腹的水里，一举抢占了城东港的有利地形。刘锦堂又命谭尚廉、谭和义、戴洪胜等步兵营登上打板城的后山头，黄万鹏、崔伟、陶生林的马队散开，对打板城全面包围。天大亮后，雾气散尽，守城敌人在城头上瞥见西征军已围锁打板，环列城镇，云布城下，就有些个惊慌失措，忙放炮击打西征军。几声炮响之后，敌军从城头向西征军开枪射击，西征军开枪还击，双方是均有伤亡。但敌在上，西征军在下，若不尽早发起总攻，会吃大苦。打板城四周的积水已开始结了薄冰，没有多少热量的太阳一出来，照射在冰面上，直刺人眼。刘锦堂心急如焚，想发令总攻，又怕摸不准情况吃亏，便叫了声，黄将军，你留守，便要设包兵到城前亲自探视。黄万鹏劝阻道，大将军，前面危险，让卑职去吧。不，我亲自去。刘锦堂坚定地说道，如敌城兵弱，我即发布攻城命令，不敢拖了。冰水刺骨，战马全身发抖，举步维艰。刘锦堂策马冲在前面，想要尽快上到城跟前查看敌城上的情况。快到岸边时，有一串火枪射来，子弹如雨，刘锦堂的坐骑中弹利弊，刘锦堂被掀翻在冰冷的积水里，几名护卫忙上前来救，将刘锦堂拖到岸上，到城墙根前的工事里躲避枪弹。刘锦堂的全身被冰水浸透，冷得直发抖，脸色也白了，他却不愿退回安全地带，叫人随他到城墙根查看敌情。 城头敌人密布，并且都持有洋枪，看来强攻是要吃大亏的。刘锦堂命令各部构筑掩体，严加防范，防止敌人外逃，
1: 又命宁夏镇总兵谭拔萃借开花大炮于城下，占据有利地形，准备炮轰敌城。大炮一时开不上来，又要架设，误了一天。天黑后，围城各部燃柴薪照耀，如同白昼，敌人没敢趁黑突围。次日天亮，环城安置的开花大炮发起了猛攻，有一发炮弹击中敌城中的火药库，轰的一声巨响，山崩地裂，敌城内一片火海。好，打中敌人的火药库了，再轰！刘锦堂高兴地命令，崔伟的连环大炮又连续打响了，几下就轰塌了几处城墙。冲进去！刘锦堂大喊了一声，各部步兵在炮火掩护下从城墙缺口冲进打板城内，厮杀声顿时将打板城给填满了，一片嘈杂，将天上的太阳也震得摇来晃去，稳固不了似的。经过半天的激战，打板城攻陷，生擒敌军1200余人，并且抓住了敌驻打板军官艾伊德尔呼里和艾什迈特。刘锦堂带人进驻敌军统领大营，叫人将敌军统领带来进来。艾伊德尔呼里和艾什迈特一进大营，便跪倒在地，口呼饶命，愿降服于西征大军。刘锦堂望着面前粗黑的两个敌军统领，正色说道：“你等如真心受降，本将军会饶你们不死，但你们用什么来证明是诚心投降呢？”艾伊德尔呼里说道：“大将军，降服愿遣人到托克逊和吐鲁番，报知海古拉帕附送白焰虎，表归顺之忧，缴回南疆80%底牌，再求恩佑。”算你聪明，我大清泱泱大国，你小小的浩瀚国就想霸占，不是自讨苦吃吗？如若你等能将白焰虎乱匪给绑来，自愿退出南疆，我可不战。大将军，降服一定说服帕夏退回所占贵地，只求将军饶小人们性命，放我们回去游说。刘锦堂哈哈大笑：“想得倒美，放你们回去，谁能保证你们会不会游说呀？这样吧，可以饶你们性命，你们遣人回去劝降，你们就在打板做人质吧。”艾伊德尔呼里和艾什迈特捡了性命，忙遣手下去托克逊和吐鲁番劝降。几天过去了，托克逊守敌海古拉传来消息，声称绝不投降，要与西征军决一死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

0: 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 P7 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包子铺。在阿里 P7 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并要去寻找新出路。在离职后的所有可见出路中，跟同事组团去卖包子显然是最不容易被想象的一种，但它真实发生了。从没做过餐饮的四个人， HR、 交互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断给包子铺叠加功能，用互联网黑话叫做给包子铺赋能，最后将其变成了一个既是包子铺又不像是包子铺的地方。他们将这段经历叫做中年叛逆，像是经历了大厂风光、内卷和磨损之后的一次任性的尝试。就像店长大西所说，人生如此有趣，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正经的事情？现在这家不正经的包子铺仍在亏本。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作者走进这家包子铺。

名，就藏身在杭州西湖区北部的一片偏僻冷清的写字楼中。这里客流量不高，附近的公交车站甚至因此减少了车次，倘若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走上2公里。它的任性之处在于，倘若在上午10点之前来到这儿，你是吃不到包子的，因为店长放弃做早餐。对于中国人来说，包子铺不做早餐简直就跟烧烤店晚上不营业一样罕见。要知道，小笼包、小馄饨、拌面对杭州本地人来说是地道的早餐三件套，而做这个决定单纯是因为店长觉得要保证睡眠质量，不想凌晨起来包包子。这家小青妈包子铺的店长名叫大西，32岁。2024年4月份，他刚从阿里被动离职。所谓被动离职，实际上就是被优化，只是这个说法比较体面。离职前不久，他升到了 P7 级别，但后来就遭遇了业务线裁撤，就像这个时期很多处在收缩阶段的大厂做的那样。最后在换部门还是拿大礼包走人的选项中，他选择了后者，并且决定去开一家包子铺。除了他，包子铺的经营者还有3个人，他们全都是阿里 P7， 且都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有着不同的巧合。他们都对卖包子发生了兴趣。开张以来，大西没事就会在包子铺待着，这里就相当于他离职后的办公室。7月末，我约他在包子铺见面，准备聊聊卖包子的故事，但他上午有点事，我决定先去包子铺等他。我对这家包子铺有过许多想象，在互联网大厂黑话里，阿里是最先讲赋能这个词的，意思是把某种特质赋予某个业务。很好奇这几位前阿里人会怎么赋能这个包子铺。这是一条松弛的街道，街上人少，餐厅也少，街对面有一家 KFC， 也没什么顾客。在包子铺颇为显眼的红底黑字招牌前，立着一把太阳伞，伞下有4张躺椅，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年轻女员工正在躺椅上休息。走进店内，音响里播放着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两名年轻女员工一边听歌一边在操作台旁工作。他们包得不快，据他们自己说，两个人都刚学会包包子还不到2个月。包子铺大约20平方米，店内跟招牌一样，装修是黑红色系，一侧有5张黑色圆桌，另一侧则是红色的吧台。吧台上竟然挂着几10个空啤酒瓶，显示出了这里的另一种韧性。除了包子，这里也卖别的，比如鸡尾酒、书籍、烧鸟，也就是把鸡肉各个部位分别串起来用火烤，都跟包子没有半毛钱关系。未来还可能卖更多无关的，像极了曾经到处拓展新业务的大厂们。在吧台对面，最显眼的是一整面墙上贴满的口号，和阿里巴巴办公区随处可见的奋进型 slogan 不同，这里的口号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有着许多当下时代的痕迹，既有流行的人生是旷野，也有对于内卷的反抗卷个锤子，有一身烟火去去班味的渴望，也有何以解忧唯有包子的逃离。店员说，这些标语是由一位擅长毛笔字的顾客写的，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也是这4位刚离职的阿里人的心声。同样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还有植物，在包子铺内外能看到30多种植物，花盆摆开的时候像是店铺外的一个小花园，去探店的这个季节荷花正在盛开。夏天闷热赶上下雨，店员们还会把植物搬出去解渴，每一种植物也有其作用。杭州梅雨季刚过去不久，蚊子四处飞舞，薄荷可以用来驱蚊，迷迭香生长的旺盛，做烧鸟时能用上。室内10几盆天南星科植物则用来净化空气。等待的间隙，店里飞进来一只大甲虫，
趴在一株植物上。一名女店员没有打死它，而是用纸小心地包起来，捧到门外放生了。最后，就连这里的主营业务包子也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许多城市中，杭州小笼包可以算得上全国有名，不仅要求个头小，对馅料里的猪肉和葱花搭配也有讲究，蒸出来热气腾腾，咬一口猪肉鲜香多汁。但在这家店里却找不到小笼包，也不卖小馄饨。7月27日，店里只提供三种大包子，足有拳头大小，分为鸡翅馅儿、肥肠馅儿、韭菜鸡蛋粉丝馅儿，荤的每个9.9块，素的每个6块。由于都是当天现包，到了上午10点才能蒸出来第一笼包子。等到10点，我成了这一天包子铺的第一个顾客，点了一份鸡翅包，捧着还烫手的包子，这一口下去，咬开包子皮，里面用的并非剁碎的肉馅，一条条的鸡翅肉柳都能看得清楚。这些年去许多城市吃过包子，上海的蟹黄包、无锡的小笼包、开封的灌汤包、天津的狗不理，的确第一次吃到鸡翅馅的包子。它的价格虽然没有蟹黄包那么贵，但也并不便宜。上午11点，店长大西穿着一身短款休闲礼服出现在店里。几个月前，他还穿着 T 恤，带着工牌在格子间工作。但从他的话语体系里，立刻能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的影子。他说，这种包子的出现，一切都是因为用户需求，这是他的高频词。最开始，作为一种创新包子，馅里用的是相对便宜的鸡翅根的肉，但做出来之后，顾客反馈肉比较柴，后来就用了更嫩的鸡翅中的肉。每天鸡翅卤好煮熟之后，还需要人来专门撕鸡翅中。他们用互联网产品的研发思维去给包子迭代，基本上用户需要什么就改什么。早期的鸡翅包子里不仅有皮，还有脆骨，后来又有顾客反馈觉得带鸡皮的包子吃起来有些腻，脆骨的口感也不好，于是又去掉了皮和脆骨，这就造成了成本的上升。一个包子里至少要包进去3个鸡翅中，用的油也是更贵的花生油，这也导致店里包子的价格偏贵，9.9块一个的鸡翅包，有顾客也因为这个价格吐槽，是我吃过最贵的包子，但也有不少人反馈用料实在。大西说，我们对出品要求很高，一个包子不低于130克，馅料不低于80克，对每一个包子出品指标的要求，也很像互联网大厂某些项目指标的细化要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文章的作者实地探访由大厂前员工打造的这一家有点特别的包子铺。在倒醋的时候，我在调料盘里发现了一个金色的化妆镜和口红，第一反应以为是谁遗落在店里的，后来发现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套，极其重视用户体验，可能也是他们四人的一种共识。作为交互设计师，四名阿里 P7 之一的南果承担包子铺的艺术设计工作，他在阿里时是干练的短发，现在则留起一头长发，穿一身旗袍。他发现女生吃包子时口红容易粘在包子上，那之后他就在每个桌子上放了一套化妆镜和口红，方便补妆。他希望即便吃包子也可以优雅。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店里香香的，所以墙角放了香薰机，打扫时用的也是精油。阿里有句话叫客户第一，四位前阿里人对这家小店的每一处装饰也都遵循这个原则。他们针对店里的装修做的最大改动就是拆掉了后厨的玻璃墙，因此多花了一笔钱。在之前，像很多拥有透明厨房的餐厅那样，包子铺的后厨和用餐区域用玻璃墙隔开，里面像一个玻璃笼子。现在拆掉了玻璃墙之后，整个包子铺给人一种酒吧的松弛感。大西也的确有这个想法。有一次他听说北京的跳海酒吧起初也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玩，后来演变成酒吧，相当于朋友们多了一个地方玩耍。我希望包子铺也能这样。他很喜欢这些创新，为什么包子铺一定要像一个包子铺？作为阿里曾经的一员，他们都在那里待过5年以上，都曾经历过互联网公司的扩张时代，也享受过创新带来的红利。小小包子铺创新的背后，暗含他们对之前的时光的怀念。那时做什么都是新的，他们怀念2019年的阿里，大数据、云计算成为新的风口。那一年的年会，几万人的欢呼呼啸过杭州最大的体育场，自信和亢奋显现在每一个人脸上。拼多多和抖音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力，像是闯进水池里的鲶鱼。这种创新也让南果有价值感，比如2023年元宇宙还火的时候，他参与做了一项业务，需要从平面转变为立体建模，例如举办新品发布会，在线下可以看到的新品发布会需要在线上还原 3D 版本，相当于在线上建了一座大楼，并且将品牌商品纳入其中。之前南果的梦想一直是当一名建筑师，为此他从大学到研究所学了8年的建筑，后来转投阿里。他还记得当时负责建模一个 3D 街区，参与制作 3D 的同事对于建筑结构不太了解，导致立面和

0: 和结构不够美观。我拿出原来的建筑功底，告诉他怎么完善建筑模型和交互体验，最后做得很成功。这种感觉很神奇，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有意义。在工作中学到的思维模式，常常会伴随一个人很久。比如在交流中，谈话也时不时变得有一些阿里的味道。包子铺的员工有次也一起参与了一个以个人成长为主题的活动。南国总结时不经意间说道，参与活动的用户数不错，用户反馈很好，我们沉淀了很多视频素材，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走出阿里，他们发现，在一个越来越收缩的市场环境里，卷的不只是大厂。就像包子铺再怎么创新，也改变不了餐饮行业越来越卷的事实。就在两个月前，大西曾经专门去成都学习做餐饮，但也让他变得更加沮丧。想要控制成本，其实也有很多办法，但我不愿意用。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用现场制作的办法，比如店里的鸡汤都是现熬的，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好评。他们几个人的愿望很一致，希望包子铺做出家的感觉。妈妈是不会给你用预制菜的，也只有妈妈会给你用最新鲜的食材。很多人都在异乡打工，如果能够品尝到家的味道，那我们会感到非常幸福，大西说。在互联网行业，一条赛道走得累了，通常会寻求第二增长曲线。这家包子铺的第二曲线就是开始卖鸡尾酒。如今包子铺的酒水单也很任性，上面没有酒的名字，只有两种，一种有酒精，一种无酒精。顾客点了酒之后，调酒师小曾会按照对方当天的状态、环境、心情调一杯个性化的酒，这就使得每杯酒都不一样。再后来，店里的酒也成了特色，为了加入酒的元素，南果原打算买一些空酒瓶装饰店面，但最后他发现买一个空酒瓶的价格算上邮费都要超过整瓶酒的价格，我们决定自己喝出瓶子。那一个星期，几个女生几乎天天喝大酒，每喝光一瓶，南果就把瓶子挂在包子铺门口，后来整个墙面上都挂满了瓶子。小曾之前在阿里做产品经理，如今他开玩笑说，自己哪怕离职依然还在做产品。他的调酒手艺其实也是这几个月新学的。这个并不难，我喝了十几年酒，也经常去酒吧找调酒师请教，然后回来自己调。这也是大西的主意。之前在阿里工作，有个理念是既要又要还要。我就跟小曾说，我们的酒既要好看，又要好喝，还要有好名字。一开始小曾给酒水单想出了一堆名字，但大西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干脆都不要固定的名字。每天在酒调出来的那一刻，小曾脑海里冒出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只要客人反馈不难喝就可以出。最重要的是这杯酒独一无二。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小青妈包子铺认识她的四位经营者。

小曾给我调了一杯酒，整杯酒是鲜艳的橘红色，他说这杯酒叫晚霞。但过了半个小时，连他自己都忘了给这杯酒起了什么名字。名字不重要也重要，有一些顾客被这样的方式感动。比如有一次，一位女生晚上来吃包子，看上去心情很糟，小曾给她调了一杯酒，告诉了她酒的名字，女孩当时就哭了。那个场面小曾印象很深刻，她觉得她的自我有被接纳到。这样自我被接纳的时刻，大西几个人也都有同感。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开一家任性的包子铺来实现对自我的关照，而之前在大厂的工作却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压制。今年四月份，大西被优化时已经当了6年 HR， 做人才培养的工作。他一开始也想过找工作，通常从大厂离职后，人们会试着去给另一些大厂投简历，考虑过比如字节或者其他公司。不过问题卡在了写简历上，我在写简历时自我复盘，认为我的人生非常无趣。他突然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些年，确实也做了一些公司内部的项目。之前别人理你是因为你负责管辖这个工作，但现在自己单独出来了，那些平台和资源已经消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虽然一直做本地生活这一块业务，但对于一家餐厅如何运营盈利完全不了解。我感到不踏实，我不知道外卖平台如何上架，产品图如何拍摄，也不知道纸巾如何采购价格更低。我们在大厂担任中后台，一直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却不了解实际问题。对大西来说，这种自我否定感是持续的，并且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顶点。那一年我非常疲惫，当时领导很看重他，让他负责全国范围内几千名业务员的成长，这需要从零搭建一个学习体系。后来课程制作出来，很多人就是挂着但是不听，类似的负面反馈有很多，加上那时母亲又生病，也加剧了压力。最焦虑的时候，每到周日晚上7点之后，他就会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就开始想工作方面的事情，内在抗拒，不想拿出电脑。而到了周一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感觉就像心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晚上做梦都是梦见工作。以前的自己活在别人的眼里，活在社会的框子里，那段时间即便是从 P6 升到了 P7， 但他也不快乐。你会有不配得和恐惧，因为别人对我的期待会成为我的压力，我会恐惧自己无法完成。那时他开始自救，去找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慢慢从这种需要别人肯定的状态中脱离。他意识到自我的重要，以前感觉自己在飘着，我没有实际的体验业务前线，现在我想真正去餐饮前线看一看。而在种种选择中，他最后选择了最接地气，也是看上去心理落差最大的包子铺。这是在一次聊天中随口提出的，我们几个人都觉得有意思，为什么不呢？我们现在试错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的，再晚一点可能就没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小小的包子铺成了寻找自我的一处人生驿站，多了一层疗愈的意味，也聚起了一群相似的人。小曾最早与大西、南果相识于一场线下活动中，但他决定正式加入包子铺却是因为小店的一顿员工餐。当时他只不过偶尔去包子铺帮忙，赶上中午吃饭，我是肉食动物，他们专门为我炒了一道肉菜，肉菜肯定不是与其他素菜炒在一起，例如肉丝、肉片之类，在我这里不算肉菜，一定得是红烧排骨、红烧肉这种非常硬的菜，小曾说。那时他刚刚从阿里离职2个月，正在体验为期1年的 gap year。 在那之前，他在阿里 P7 尝试升 P8 的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在包子铺吃过几次员工餐之后，小曾加入他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在外面晒太阳，随便聊几句天就确定了，
你不能把它当成职场。如果我做出决定，并且要与老板签订一份合同，那么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状态。7月27日下午，我也体验了一把包子铺的员工餐。它并不是像其他餐厅一样，拿大盆装几样简单的菜，员工们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像用心的家宴。员工餐的菜也都是现做现炒，由于后厨和用餐区完全开放，以至于都能闻到炒菜的油烟味，这也是如今许多餐厅里闻不到的锅气。厨师长跟大家开玩笑说，这就是烟火气。这天的员工餐是三荤两素，荤菜是蒸大虾、烧蛤蜊、豆腐炒肉，素菜是蒜蓉空心菜和清炒小油菜。大家边吃边聊，从国内新闻聊到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开幕第二天，大西还搬了个电视放到了包子铺中间，方便看比赛。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之下，做过 HR 的大西也会招揽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店员。如今包子铺员工一共是6名女生，她们中有的曾经是国际导游，有的是塔罗占卜师。店里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28岁的四川女生，本科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这里的每个店员都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店长大西喊店员们叫老师或者小姐姐，店员之间则经常喊对方宝贝。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曾经在格子间坐着的人，都没有做过餐饮，就连负责包包子的女生也是临时学会的。大西说，如果愿意，店员甚至能给你算塔罗。洗碗的员工小太阳来包子铺之前经历了不太愉快的人生，他有一个控制型的妈妈，经常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初中时也一度因为被孤立而抑郁过。有一次他因为低血糖晕倒在讲台旁，却遭到班上男生的嘲笑，毕业后找工作也不顺利，在重庆做过一段时间客服，每天都要承接前线外卖用户的情绪，甚至是无理取闹。很快他干不下去，又回到了老家。他来到包子

0: 子铺员工这样的评价落差。他们四个合作伙伴离开阿里前都是 P 七，这个级别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在阿里巴巴，绝大部分的 P 七还没有到管理层，都是干活的人，而且从 P 六晋升到 P 七相对简单，而从 P 七升到 P 八则很困难。尤其是在近两年，很多团队的晋升通道被收窄， P 七们的处境就更加窘迫。在人群里， P 七一抓一大堆，没有什么心理地位上的优势。从经济上， P 七们的收入也不能算上高枕无忧。影响更大的是时代的周期。对南果来说，互联网大厂在业务增长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有价值，等到业务收缩，他就像一个漂流瓶，遭遇了业务线的不断被裁撤，每裁撤一次，他就被塞到一个新部门，直到最后被优化。漂流到包子铺相聚，他们都放下了焦虑，找到了理想中的状态，想到什么就去做，希望店是什么样就把它布置成什么样。他们似乎用这样的方法来触及新的自由。就像小曾所说，我们希望无论处于哪个职业阶段或者人生阶段的人，当他们走进这家店时，看到我们这几个愿意去掉原来的光环，从零开始做这些事的人，能够获得一些温暖和力量。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独。

无论是什么样的对理想的追求，或是对内卷的逃离，回到开包子铺这件事上，都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职场打工人可能都读过一本名叫《世界尽头的咖啡馆》的书。

在这本被称为读完后辞职率超高的一本神奇的书中，讲述了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和意义的故事。而对大西他们来说，这家包子铺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家职场尽头的包子铺。只不过与书里相对理想化的情境不同，现实里的包子铺首当其冲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盈利。由于做过 HR 的大西对于员工的成长有要求，所以招人的标准提高，他也给了更高的工资。就拿洗碗的员工来说，一个月能有约7000元的收入，而包包子的员工收入则更高，我们是外面平均工资的 1.5倍左右，大西说。而人员成本、包子原材料成本都使得包子铺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店里的自然流量也一直不太理想。在杭州，这是西湖区西北部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段，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的人也不多。以7月23号为例，这一天一共只有26桌人，加起来也没有卖出超过100个包子，基本上每天靠自然流量只能卖出几10个包子。按照这个销售额，亏本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前两个月基本上每个月都亏5万左右，大西说，他已经为此在积蓄中预留了亏损的部分。与此同时，他还找了一位对包子铺感兴趣的投资人进行投资，他们四个人则给了自己1年的时间。这一年像是一段难得的松弛，更像一次任性的尝试。大西正在尝试用包子铺参与一些活动，为活动方提供团餐，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增加营收。看上去7月份经营状况要稍微好一些，他们刚刚谈下一次团餐，2天时间里卖出了500个包子。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收支平衡，大西说，至于赚钱盈利，那是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情了。不过比起马上赚到钱，他们更在意另外一些收获。最直观的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在店内他们从手机里翻出1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相比常常判若两人。自从开包子铺之后，一些前同事也听说了，也会过来捧场。他们常对大西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状态真好。大西过去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的，他说话发言时会双手握住话筒，整个身体收缩起来，而现在笑容明显多了，给人的感觉也更加明亮。南果和小曾也是一样，南果以前在阿里时是短头发穿 T 恤，走的中性路线。他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好看，但现在他留起了长发，也开始穿起旗袍之类的衣服。

之后经常听到人说我漂亮，这种感觉还挺新鲜的。小曾的变化还体现在体重上，压力是会使人变胖的。离职之后他瘦了十斤，甚至就连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每天几点有什么会议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松弛下来我都不记日子了，就连几月几号决定加入包子铺他都已经忘了。拿调酒来说，按照他之前那种高纪律性的性格，调酒比例一旦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但现在他却很享受自由调酒的轻松感，这在之前不可想象。而他们总结，根源是评价体系的转变。过去在大厂里，自己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由被分配的业务来决定。而现在他们更多的看到了自己，他们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对于美食，大西总有一种情结。在他的记忆里，刚毕业时他在沈阳工作，好多东西都不会，忙碌而焦虑，每天晚上都会去一个小摊吃饭，炒饭的是一位阿姨。因为东北的米很黏，我会告诉阿姨我需要炒散一点。后来我与阿姨关系很好，一到那里她就会炒一碗属于我的特别的饭。那时吃炒饭几乎成了一种仪式，感觉一吃到阿姨的饭就像是疗愈了一天的疲惫。如今她希望自己的包子铺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感受。在这样的精英社会里，从小到大她一直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所有的叛逆都是悄悄的。比如她要求自己必须保持前三名，为的是不让父母失望。而现在人到中年，她说自己想中年叛逆一次，不让自己失望。童年时去山洞探险的体验还残留在她的身体里，那时她刚上一年级，与四五个孩子一起带着镰刀一路砍断荆棘寻找山洞。有一个山洞越往里走四周越来越黑，走到最深处能捡到燕子形状的石头，那是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奖励。而开一家包子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一次冒险。不久前大西他们还办了一次关于离职的化疗会，有个人看到了活动在网上给他留言，你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看见了你们就像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就够了，今天最重要，可能明天也很重要，后天会怎么样后天再说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作者一起探访了一家由大厂前员工经营的包子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姐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玉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九集，中英中学的学生人数开始激增，这其中又以江北来的学生最多，他们年纪较大，又爱闹学潮，使得正规的课程经常被打断，以至于老师在课堂上为学生马首是瞻。学生想听什么课，学生想上什么内容，一堂课上多长时间，全由学生自己说了算。到如今，中英中学成了南京城里学生最难管理的学校，因为曾经被东方公学拒之门外，一帮子年轻气盛的中英中学的学生动辄就跑到东方公学门口闹事，有纠缠女学生的，有敲诈低年级学生的，闹得乌烟瘴气。尽管学校加强了保护措施，但治标不治本，人家那是半大不小的孩子在小打小闹，也上升不到法律的高度。就在这个时候，姚芳雨和蓝晨入学东方公学高一年级，此时的姚蓝两人皆是21岁，这个年纪显然要比同年级同学大上个2-3岁。同学虽然对他俩人好奇，但见这俩人经常摆出一副钟馗的面孔，知道是不好惹的人物，也就不再蓄意搭讪。然而这中英中学的混混们不知道他两人是何等角色呀。一段时间的骚扰后，东方公学的学生上下学都有膀大腰圆的家丁护送，混混们占不了便宜，见姚芳雨和蓝晨只是两人上下学，就盯上了他们。入学第二个月的一天，两人就被20多人堵在了碑亭巷的出口。正是放学时分，人来人往，许多学生都看到了，没有人打算伸出援手，都大老远地站在夕阳的余晖里等着看热闹，显然是话不投机。姚芳雨从头至尾不开口，只是静静地看着不远处的一棵梧桐树，眼神随着落叶飘飘悠悠的。蓝晨倒是爱说话，人家说一句他回一句，很热乎的样子，只是他话里句句带刺儿。人家本来不过是想仗着人多吓吓他们，逼他们自个儿把兜里的钱掏出来就得了，结果给他这话里的话刺得直跳脚，就乱成一团打起来了。 这打的时候也是蓝晨一个人在打，姚芳雨双手在笔直的裤缝上轻轻地敲击，好整以暇的看戏一般。蓝晨像只泥鳅，身手敏捷地和一帮乌合之众纠缠，没有人能占到他便宜。旁边看热闹的观众们都明白了，得，这帮小子碰上打架的行家里手了。那些混混们都像螃蟹一样张牙舞爪，没一点章法。几分钟后，姚芳雨不耐烦了，也不言语，径自就走开了。蓝晨见了一个扫堂腿，倒下三四个。他站定，拍了拍手，说：“
8: 别让我在这儿看到你们，看一个打一个。”
1: 说完，蹦跳几下，就窜到姚芳雨的身边，嘻嘻哈哈地说着什么。一帮人看着这两人的背影，除了干巴巴的撂下了些狠话，就是哀嚎声了。蓝晨如此厉害，不动声色的姚芳雨岂不更是有火？从此之后，东方公学的门前安稳了。估摸着那帮小子也去查了姚芳雨他们的背景了，他们还算聪明，惹不起躲

0: 得起。因此，东方公学的许多学生对于姚芳宇还是抱有好感的。他有一身本领，在学校里既不欺凌弱小，又不作威作福。虽是不爱搭理人，但高人都是有个性的，能理解。见姚芳宇径直走向新九月，人群中立即有人抓住搭讪的机会，谄媚地说，她是高一年级生张毅里的妹妹，叫新九月，来学校上学时间不长。九月，姚芳宇站在九月面前，嘴里咀嚼着这两个字，像是要嚼碎了它，咽进肚里慢慢的消化。九月有点诧异的看着一大帮子人围拢到自己的面前，他看出这都是那个正走过来的家伙挑起来的，但他更对那些看热闹的学生不满。真是让人不好理解，为什么总有人喜欢做那无聊的看客。他轻轻地皱下眉头，但很快就隐去了。八月繁云连九月，两回三五会漫漫，一年怅望秋将近，不得嫦娥正面看。嗯，九月。姚芳宇望向他，张夜里的妹妹。九月心里觉得有点好笑，不就是唐朝诗人徐宁的七绝《八月九月望西雨》吗？虽说这诗冷僻，能看到这首诗的人不多，但拿着这首诗来显摆，还是有点幼稚可笑。九月抬头看他，不置可否，心里却在想着这个幼稚的大男孩如何往下表演。我叫姚芳宇，从现在开始我们认识了。姚芳宇朝九月伸出手，九月就很干脆地将自己的双手都背到身后去，眼神不卑不亢，清澈如水。人群中传来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姚芳宇挑了挑眉毛，这让他有了丝惊讶，多特别的女孩子。九月，张夜里放学没见到校门口九月的身影，却发现那儿围了很多人，赶紧过去看看。当看到心上人正被一群人围在中间，以为发生了什么事，立即喊了一声，哎，哥。九月甜甜地笑了起来，快乐地挤出人群朝夜里奔去，小手自然地钻进他的胳膊里。蓝晨不知好歹地挤到姚芳宇身边，兴奋地说，
1: 我也想起一首和九月有关的事，剪头立如芒，横翅照眼光，铁骑追小鲁，金鸡讨侠枪，高秋八九月，胡地早风霜，男儿不惜死，破胆与君长。你看看，比你那首有气势多了。
0: 他怎么就走了？他摇头晃脑地看着九月离去的方向，有点不甘心地咽了口唾沫。姚芳宇好像没有听到一样，愣愣地看着九月远去的背影，回味着他对张夜里亲昵的一笑，低头看了看空空的手心，心里怅然若失。九月是在结婚一年后才与丈夫同房的。婚前按照陈妙香原本的想法，两人暂不同房，各睡各屋。结果新婚第一夜，两个累极的小人自个儿就睡一张床上了。他见俩孩子感情甚好，也就没再提分房睡的事儿。他以为小两口已有夫妻之实，却不知这两人根本不懂男女之事。尽管彼此恨不得分分秒秒粘在一起，却一直没有行周公之礼。每天晚上两人躺在床上说东道西，说老师，说同学，说历史， 嘻嘻哈哈，不亦乐乎。困了乏了，就像孩童一样依偎着入眠。那一日，吃斋礼佛的陈妙香去栖霞寺上香，帮佣们前呼后拥地跟着离开了。家里只剩下了放暑假的小夫妻俩。吃完晚饭，两人坐在天井里，一边摇着蒲扇欣赏月色，一边讨论着宗教信仰的问题。陈妙香信佛，每日早晚在家中都要念经，每年都要抄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遍。到了农历七月初七，她总要给丈夫烧上抄写好的大悲咒和往生咒。而九月的外婆信奉传统的道教，在九月的记忆里，每到新年时，外婆就将神轴悬挂在中堂上，还会解释其中的神道给一帮绕膝的孙辈听。神道有八级，每一级都有对应的神仙，这第一级便是玉皇大帝。在神道里，他是权力最大的神仙，旁边站着的男的是日神，女的是月神。第二级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他是世间百姓最喜欢的神仙了。他的旁边站着的是善财和龙女。第三级是孔圣人，万世师表，旁边的捧着书的是他最爱的弟子颜渊。第四级中的人就有很多了，有穿着树叶逐日最终化为邓林的盘古，有看尽世情文雅的文昌帝君，有红脸耍大刀自带高帽的关老爷，有捧刀的周仓，有风流旖旎各显神通的八仙，又有很可厌的柳树精在八仙中隐匿着。第五集为摇着鹅毛扇料事如神唱空城计的诸葛亮，捧元宝的五路财神。第六集为执令旗的姜太公，弄刀使枪的尉迟敬德和秦叔宝，扮着黑虎的赵玄坛。第七集为歪了头的申公豹，踏着风火轮晃着混天绫的哪吒太子，捧着蟾蜍盘笑嘻嘻的和和二仙，嗔目怒发的四大金刚。第八集中是神职最小的了，有老而疲惫的土地公公，有呆坐在井栏上的井泉童子，有替人管家务的灶君。每每说的时候，外婆都是眉飞色舞，年年说，年年内容都相同，但她乐在其中，九月也就听得格外认真。外婆说的这些内容，多年以后，九月在郭杰刚的一篇随笔中已有看到。顾杰刚是一个九月很熟悉的名字，他是一个有名的历史学者。

0: 对神话的研究特别深入。据说日本那些名牌大学的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唯独对顾颉刚推崇备至。不过九月第一次从张业礼口中听到顾颉刚的名字，却是源自于前两年围绕历史教科书的争论风波。那时九月刚进入东方公学读书，使用的是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这本历史书第一次用白话文写中国历史，内容通俗易懂，备受学生喜欢。但是在这一书中有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合战，吕思勉为秦桧说了几句翻案的话。吕思勉认为，迫于当时的客观形势，靠岳飞等几个大将在外杀敌，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南宋和金朝的力量对比。秦桧主持和议是不能避免的选择，他由此背负了千古骂名，实在是有些冤枉。这内容在九一八事变前倒也没什么关系。就学术而言，对于历史事件，学者自然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日本法西斯势力在华肆意扩张侵略的形势下，白话本国史竟然否定岳飞抗金的合理性，容易在国人，尤其是涉世不深、思想意识尚不健全的学生中产生不良的消极影响。因为一般民众和学生往往是不会从学术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的，这个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的短腿引起了很多学生的议论。九月和张业礼有时也会争论几句，张业礼旗帜鲜明地认为必须要修改这一部分的内容，否则的话就应该像对待顾颉刚一样的对待白话本国史。于是九月便问顾颉刚是谁，张业礼告诉他顾颉刚是史学家，曾经编写过中学本国史教科书。顾颉刚的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的问题在于断然否定了三皇五帝在历史上的存在，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三皇五帝那号人物。国民政府认为三皇五帝不仅仅是有没有这八个人的问题，关键的是他们背后隐藏着中华民族的一种珍贵的信仰和崇拜，是维系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象征。教科书中否定三皇五帝，难免系个人学术观点，不能作为普及教育课本。结果，这本教科书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其实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许多研究史学的对他赞不绝口呢。可惜了，我还听说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也受到牵连了。张业礼说道：“你知道的真多。”九月崇拜地看着他：“多看看报纸就知道了。中央日报上经常有一些评论文章，你也可以看看。”这小两口就一边赏月一边聊着，话题越扯越远，天文地理无所不有。蒲扇赶走不了闷热，九月就起身伸个懒腰，笑嘻嘻地说：“哥，不说了，我要洗澡休息了。”然后就婀娜地扭着腰进屋了，留下了兀自发怔的张业礼。九月冲了个凉，才发现竟然没有拿好换上身的衣服，以往这些可都是佣人准备的。于是他信口就喊了张业礼帮他拿一下。张业礼手里拿着九月那绣着荷花的粉红肚兜，突然就面红耳赤起来。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如花似玉的九月是自己的妻子。当九月光滑细腻的胳膊伸出门外讨要衣服的时候，张业礼突然握住了那只柔荑，猛地将九月朝自己胸前一拽。惊慌失措的九月轻轻地叫了一声，无力却娇羞，像只小猫一样跌入到他的怀中。 他随即便知道将发生何事了。一年的时间，从一无所知的懵懵懂懂到有所期待，九月羞涩且顺从地圈住了丈夫的脖子。然而不知是紧张还是不得要领，张夜里折腾了一个晚上还是没有成功。他有点泄气，也有点担忧自己是不是在这方面有点问题。九月温柔地从背后搂住丈夫说，哥，没关系。张夜里有点羞愧，他把原因归结为第一次见到女性的身体过于紧张的缘故。但后来的几次夫妻生活中，他还是失败了。张夜里决定求医，当然这得私底下去，谁也不愿意把这事儿弄得人尽皆知。但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他还是犹豫再三。就个人来说，他是比较推崇中医的，但如今中医被很多人称为旧医，口碑也大不如从前，越来越多的人看病的时候总会衡量一番，许多人选择了西医，这和政府的导向是有一定关系的。两年前，一帮子留学归来的西医推崇者控制了国府卫生部，在他们的操纵下颁布了一个草案，就医登记案，要求全国所有未满50岁且从业未满20年的中医从业者均需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试合格，由政府的卫生部门统一给予执照，方才准许再次营业。同时还规定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这些支持西医的人都是厉害的角色，比如于岩博士，他是西医代表，有过留日学医的经历，还写了一首好文章，将推行西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写得淋漓尽致。还比如国民党中央委员楚民仪，他曾留学日本和法国，属政界、学界、商界的3期人士，时间专属西医的上海医师工会监察委员，铁了心要推行西医。当时的卫生部长雪都碧也是西学出身，这些人凭借自己的地位优势，废中医唱西医，忙得是不亦乐乎。这就苦了一帮老中医了，一辈子悬壶就是，到头来被说成依神道而敛财之辈，是可忍孰不可忍，饭碗端掉是小，保住气节是大。于是一大帮眉毛胡子都花白了的老中医端坐于总统府前讨要说法。张夜里和同学就曾经围观过这个场面，对于西医的凄惨遭遇，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自己长这么大头疼脑热的不都是中医给摆置好的，怎么信中医就突然成迷信了？但他的许多同学是愿意接受西医的，本来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就快，他们认为西方是进步的，西方的船坚炮利，西方的法治还有西方民主确实比中国有优势，那么西医自然也比中医更科学。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4: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集，回头再看看全国各大报刊，中西医互打比仗，谩骂攻击连篇累牍，一时热闹非凡。张叶里和同学也没少争论过。让张叶里心里舒坦的是，真金不怕火炼，最后还是中医占了上风。卫生部做了让步，不再搞什么补充教育了。但如今的情况，若是看了中医，就要煎服中药，这可不比西药的药丸方便。目标太大了，被别人问起来，自己该如何回答是好？思量来思量去，张叶里还是偷偷看了西医。然而药没少吃，效果却没见着，一个个良辰美景依然被辜负了。好在九月并不在意，还是和以前一样亲热地喊着丈夫哥，依旧挽着他的胳膊去上学，依旧小鸟依人地依偎着他入眠。只是张家人，尤其是陈妙香，老是盯着九月的肚子看，每每这个时候，陈妙香都有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表情。小夫妻结婚连头带尾两年了，九月的肚子依旧平坦如初，身姿依然妙曼婀娜，身腰还是盈盈一握。渐渐的，这暗地里的难听话就出来了。让九月宽心的是，婆婆陈妙香始终站在她这边。一次，一个帮佣很夸张地说，九月是不下蛋的母鸡，正好被他听见，他当场就是一个耳刮子，手往门外一指，声色俱厉地说，
6: 滚，马上卷起铺盖卷滚蛋。
5: 这以后张家对他的非议声才没了。
7: 九月，要不我找个机会跟我娘说说，就明说了是我有问题，已经看了大夫，抓了药再吃了，要不然都将矛头指向你，这怎么行呢？
5: 张叶里受不了九月被人非议，他想去找陈

0: 妙香将真相说出来。
1: 哥，没这个必要，你不是正在看西医吗？会好起来的。
0: 九月脸红扑扑地说。此刻她正枕在丈夫的胳膊上，鹅蛋一样的脸颊在月光下有种圣洁的光辉，这种光芒让张叶里有些感动。
1: 况且咱妈也没说过我，她不还在帮我，不让下人们乱说话吗？
2: 九月，我怕万一我这病真治不好，你怎么办？
1: 哥，我们要过一辈子的。
0: 九月很乖巧地将小手伸进丈夫宽大的掌心里，额头在丈夫的下巴上摩挲了一下，然后很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说，
1: 我们是要过一辈子呢，这样每天在一起不也挺好的吗？
2: 可是我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如果没有孩子，天都会塌下来的。
1: 唉，
0: 张叶里都不敢想象寡母那失望的神情。家大业大，如果后继无人，让那个要强一辈子的母亲怎么办呀？
1: 不会的，哥，你会好起来的，我们会有孩子的。
0: 九月喃喃地说。
2: 九月，你大舅不是个老中医吗？口碑又很好，要不我去他那里看看。
0: 张叶里犹豫地对九月说，
2: 既然西医的药没有用处，那我就去试试中医好了。舅舅是自家人，医术又高，他定会想到办法的。
0: 九月听了愣了一下，是啊，自个儿的大舅不是很有经验的中医吗？张叶里完全可以去他那里问问，但是万一丈夫果真有什么问题，舅舅知道了，如果他们再想其他的偏门，就会多一个人知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尽管现在不能说张叶里或者自己身体一定有问题，但总要先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1: 哥，我觉得暂时还别这样，亲戚抬头不见低头见，万一，我说是万一，我们两人中有一个人有问题，舅舅那天喝多了酒，走漏了风声，我们就不好从长计议了，你说呢？
0: 张叶里也愣了，九月说的有道理，男人的想法永远是直来直去，很少往后多想一步。他点点头，
2: 九月，还是你想得周到，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特别是自家人。
1: 哥，西医既然不行，中医是要看的，我们私下里打听打听，找个有经验的口碑好的去看，好不好？
2: 听你的，九月。
0: 张叶里轻轻地摸了摸妻子的脸颊，温柔地说。几天后，张叶里便去看中医了。其实他和九月还没有开始打听，这位名医的号就被秦松递到手里了。张叶里闷闷不乐，被秦松看在眼里。秦松自小就跟着张叶里，两人年龄相仿，关系极好。这段时间下人们都在偷偷地谈东家为何还无后的事，他也见到少爷每天都在吞服西医的药丸子，自是知道少爷目前最大的苦恼是什么。于是他逮住个机会向张叶里推荐了一位名医，
3: 张栋梁张先生，名满京城啊。
4: 少爷，您不知道吧，他看那方面可厉害了。
0: 秦松挤眉毛弄眼睛。

夜里听。那何应钦的又是怎么回事呢？老婆也不生孩子，他就带着他求张先生医治。张老先生一番望闻问切之后，就说何夫人无法受孕，然后细细解释了一番，断定他们不能有孩子了。后来就听说何应钦收养了一个侄儿做继子。张先生的医术就这么灵？张业礼半信半疑。少爷，您一心只读圣贤书，哪里知道这些个事情？南京人都传言，有的生没得生，只要张栋梁老先生一句话就定了。秦松眉飞色舞。还有人传了他一件更玄乎的事儿呢。在一次出诊的路上，他遇见一户人家正在出殡，不经意的一看，只见棺材底下一滴一滴的往下漏血。原来这户穷人订的薄皮棺材，缝不严，血就是从棺材缝里漏出来的。张栋梁一惊，就喊快停快停，这人还没有死，怎么就准备埋了？那家人听他一喊，倒疑惑住了。一个年轻男人说，先生你赶路吧，我老婆难产，今天大早就断了气。张栋梁坚持要打开棺材看看，他细看着死者的气色，捋起寿衣袖，搭搭脉，问问病情，随即掏出一根银针，看准穴道，手比鹅毛轻，针比千斤重，接连扎下三针。三针一扎，人还没离棺材边，那死人忽地喘出一口气，慢慢哼起来。那家人忙着替死者掐指头揉肚子，咦，奇迹再次发生，那孕妇肚里的孩子竟然顺顺畅畅地生下来了。在场目睹这一切的老老少少纷纷合手祷告说，菩萨保佑，遇见救死救难的活神仙。张栋梁笑道，哪里有什么活神仙，这位孕妇临产时胎儿头朝下，耽误的功夫长了，孕妇一时便痛晕过去，并不是真死。我看棺材里滴的血鲜红，不像死人的淤血，开棺一看更断定不是真死。这三针下去，一来把孕妇扎醒，二来帮胎儿顺顺胎位，这是医理，哪是什么神仙。张业礼笑了，我怎么觉得你是在说神医华佗的故事啊，瞧这传的离谱了吧。这话说得好，医术好，口碑就好。少爷，中医这么多年，总比您现在看的鬼洋医好吧？宁可信其有啊。这老先生行医都30多年了，他们家世代行医，他祖父叫张一峰，曾为清乾隆皇帝派往阿富汗为王子治病呢，被封太医院御医。那要不试试看，他的医馆在哪里？张业礼心动了，磨盘街10号，我都给您求到号了。您要知道，现在老先生的号难求啊，都排到2年后了，我这是出了高价买别人的。秦松一口爆出地址。张业礼拍了拍秦松的肩膀，感慨地说，好你个家伙，这个号你花了多少钱，我双倍给你。这小子一定是把这些都摸索好了才来跟自己说的，确实是省了许多麻烦。谢谢少爷，钱不是问题，解了少爷的麻烦才是小的最想要的。秦松会说话，张业礼被他的话

0: 发愈得舒舒服服的，当下就掏出十两银子塞到他手里。秦松眉开眼笑，既讨了少爷的欢心，又得来了银子，真是美事一桩啊。第二天，张夜里和秦松便去了磨盘街，看着旁边这个唧唧歪歪的秦松，张夜里心里暗叹一声，这个尴尬的秘密如今又多一人知道了。好在秦松是自己的心腹，没什么不放心的。刚到了磨盘街，就看到了老幼妇孺排队的热闹场景。
1: 这是？
0: 张夜里不解地看了一眼秦松。
2: 这是排队求号的，我说了吧，找张老先生求医的多了去了。
0: 秦松说。磨盘街十号原是清末道台蔡师宝的私宅，官家的房子自是气势恢宏，整个院子就有四五亩，院内厅台楼阁应有尽有，还有用假山石修起的72洞天，流水潺潺，另有荷花池、花园，奇花异草四季常开。整个宅院完全是按照苏州园林的格局建起来的，仿佛是被一座完整的苏州园林搬到了南京城。张夜里不禁被院中美景吸引，连连称奇。听秦松张老先生张老先生的叫唤，张夜里以为这位民间神医定是位白须老人，结果大跌眼镜的是，张老先生原来是个不到40的中年男子，温文尔雅，说话的声音低沉温和。张夜里突然就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焦虑了，虽然张先生和蔼可亲，但号脉的时间又特别长，这又让张夜里隐约地担心起来。
3: 小的时候受过什么撞击？
0: 张先生和颜悦色地问。
3: 没印象，也没听家母说过。
0: 张夜里思索了一会儿说，
3: 从脉象上看，你既非肝郁气滞湿热下注，也非气血两虚或者肾阴肾阳，你本身的体质没有问题，但洞房两年而不愈，如果问题不在你的话，一定是气质问题，你应该把夫人一并带来，这样才好判断。
0: 带九月来？张夜里愣了一下，想了一会儿又点点头，这是个迟早要解决的问题，怎能躲避得开。九月听说要去医馆，倒没什么意见，再听说看的大夫是张栋梁，马上首肯。
1: 你知道张栋梁？
0: 张夜里倒有点奇怪了。
4: 我当然知道，这个张栋梁可不是一般人，医术精湛着呢。20年前，他就为江苏省长王胡针治过，江苏督军李纯患痢疾，也是经他治愈的。去年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病危，经他治疗一个月痊愈，赠酬金1000元。他不受此酬金，转送南京城北市诊所做基金。
5: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过让你去看他的门诊呢？
0: 九月有点懊恼地说。见张夜里仍旧满脸疑惑的样子，九月扑哧地乐了。
5: 你忘了，我家大舅不就是开医馆的吗？这方面的消息我自小就听，学校里也有很多人说，听着我就记住了。我还知道张老先生给穷人看病，不仅送诊送药，还发给路费，每逢大年三十，他还派人分成黄包车去磨盘街附近的新桥阴高巷一带送米送药，以救济那些贫民。磨盘街十号变成了张氏中医世家的代名词。坊间有诗说，

0: 泉院明灯若海航，路人争说磨盘房。总之贬去参公后，决议中推仲景章。
1: 听九月这么一说，张业礼便更有信心了。然而张仲良的诊治结果却给了他迎头一棒，九月没任何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他小时候一定受过重物撞击，导致气质受损，无法痊愈，以至于成年后同房无力。这即便是华佗在时也回天无术。回到家里，张业礼便倒床不起。张家的未来怎么办？母亲怎么办？这个打击他一定承受不住的。九月怎么办？他现在不以为意，将来呢？他现在年纪小，不懂男欢女爱，再过些年呢？这对他也太残忍了。再说了，一个女人没有孩子将情何以堪，自己又将怎么办？将如何面对母亲和九月？九月比张业礼显得镇定，她坐在床边，看着昏昏沉沉的丈夫，心里却在急速地运转着。张栋梁都下了这个结论，再乱投医也无必要，接下来是要想对策。这事儿不能公之于众，藏得越深越好，最好将来能带进黄土里。这一来是陈妙香承受不起，二来丈夫抬不起头，三来本来张家的三个叔伯都包有祸心，如果知道了张家将后继无人，难保不会兴风作浪。张家岂有宁日？九月将自己的顾虑说了，和丈夫达成共识，一定要想个法子瞒天过海。如今除了夫妻二人，秦松可能知道一二，但两人具体看病时秦松并不在场，不知道张栋梁最终的定论，自然也不会知道张业礼身体的真实状况。瞒过他并不是难事，只要张业礼明天告诉秦松问题已经解决了就行。
2: 不急，哥，会有法子的。我听方有兰说，她的一个表嫂子便是收养了个孩子，我们也可以这么做。我们找个借口到外地住上一年，收养个孩子回家来，不就是人不知鬼不觉了吗？
1: 九月想了个方法。张业礼看着他，心里无比愧疚，是自己对不住他，反而让他在这里绞尽脑汁想办法。自己一个大男人病殃殃地躺在床上，也太不像话了。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继续收听。
4: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5: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4: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5: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4: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的声音带着叹息，唱解释太累不如沉默，那些没说出口的心意，在时光里发酵成误会的酒。爱里的人总以为我懂你，却不知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滤镜解读对方。你以为的关心或许是束缚，他沉默的退让可能是疲惫，直到曲终才惊觉，感情里最痛的不是争吵，是明明相拥却活在两个平行的解读里。原来比相爱更难的是放下预设

是目的的悖论。李荣浩的嗓音带着漫不经心，把奔波后的松弛唱得愈贴。那些加班后的深夜街头，独自散步的片刻放空，原来都是走走的注脚。不必追问终点在哪，毕竟风也在，跟着我慢慢晃，跟着时光的节奏，就不算辜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别让回忆，别让想念，别让遗憾，别回头看，字字像碎冰撞碎沉溺过往的念想。感情里最痛的往往是舍不得说别的拖泥带水，明知缘尽却还抓着回忆的碎片不肯放。别字简单却重于千金，它不是结束，而是给彼此留一片余地，让故事在该停的地方体面谢幕。就像歌里唱的，学会转身才能在废墟之上长出新的期待。

或者我拥抱你，用沉默代替。原来最深的关切，从不是喧嚣的告白，而是怕唐突的犹豫。我们都曾在某个瞬间想给对方一个拥抱，却怕打扰，怕自作多情，最终只化作转身时的一声轻叹。天快亮了，风也快停了，你还醒着。那些失眠的夜晚，未说出口的拥抱成了心照不宣的秘密。原来爱到深处，连靠近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珍重。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爱来临，理性常常让步于心动。当我沮丧的时候，你让我开心，即便知道该克制，却还是被爱驱使。808，这里象征着心跳，爱让心跳加速，每一下都在诉说着对爱人的渴望。陷入爱情时，对方的一个触碰就能让自己遗失自己的呼吸。这份心动纯粹又强烈，让人深深沉溺，无法自拔。

生活总在消磨锐气，可精气神三个字是对抗麻木的铠甲，它不是虚浮的口号，是深夜加班后仍挺直的腰杆，是被否定后还攥紧的拳头，就算跌倒也要笑过，再说来过。这份执拗里藏着最动人的生命力，原来真正的强大从不是永不疲惫，而是带着伤痕依然眼神有光，脚下有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起床，这下又睡过头，讯息怎么那么多？能不能先放过我？简单几句，唱出了生活的

爱情里到底该高贵还是卑微？我努力爱的认真，遇见你改邪归正，为了爱我们努力改变，可有时还是会迷茫。当感情出现裂缝，搞不清立场和定位，什么称号，谁又是谁，谁对谁错，谁高谁低，早已混沌不清。但最可贵一往情深，哪怕结局很残忍，即便知道前路艰难，仍有人为了爱一往无前，让人动容又感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89年，作家王蒙发表了短篇小说《坚硬的西周》，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小说以周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围绕早餐变革问题所发生的故事。而除了这篇小说外，王蒙还写过一篇关于周的散文《我爱喝西周》，来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和对家乡的思念热爱。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欢迎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来分享这篇散文《我爱喝西粥》。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在我的祖籍河北省南皮县，和河北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人们差不多顿顿饭都要喝西粥，甚至在米饭炒菜之后，按道理是应该喝点汤的。我们河北人也常常是喝粥。家乡人最常喝的是黏粥，即玉米面或玉米籽熬的糊糊。乡亲们称这种粥为叉，他们说叉锅黏粥，而不说什么熬一锅粥。新下来的玉米，有时候加上红薯，饭后喝上两碗，一可以补足尚未完全充实饱满的胃，二可以提供进餐时需要摄入的水分，三可以替代水果、甜食、冰淇淋，为一顿饭收收尾、做做总结，把嘴里的咸腥、油腻、酸、辣味去一去，为一顿饭打上个句号。喝稀粥的时候，一般总要就一点老腌萝卜之类的咸菜。咸菜与稀粥是互相提味、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这一点无需多说。吃惯了这种搭配，即使吃白米粥、糯米粥、牛奶麦片粥， 燕窝粥、海鲜粥，如我后来有幸吃过的那样，也常常不能忘晴雨、老腌萝卜、云南大头菜或者四川榨菜，还有天元酱园、六必居、保定春不老的名牌特色酱菜，咸菜也是不断发展丰富提高的，常吃稀粥咸菜也罢，食者是完全用不着气馁的。也有属于甜点性质的粥，赤豆粥、八宝莲子粥、板栗

杏仁、花生做的羹食等等，就不就咸菜则无一定之规了。粥喝得多，喝得久了，自然也就有了感情。粥好消化，一有病就想喝粥，特别是大米粥。新鲜的大米的香味儿，似乎意味着一种疗养，一种悠闲，一种软弱中的平静，一种心平气和的对于恢复健康的期待和信心。新鲜的米粥的香味儿，似乎意味着对病弱的肠胃的抚慰和温存。干脆说，大米粥本身就传递着一种伤感的温馨，一种童年的回忆，一种对于人类幼小和软弱的理解和同情，一种和平及与世无争的善良退让。大米粥还是一种药，能去温毒、补元气、疏肝养脾、安神止惊、防风败火、挂欲清心。大鱼大肉、大虾、大蛋糕、大曲老窖都有令人起腻、令人吃不消的时候，然而大米粥经得住考验而永存。另一种最常喝的粥就是黏粥了，捧起大粗碗，吸溜吸溜吸吮着玉米面叉的稠稠糊糊、热热烫烫的黏粥，真有一种与大地同在、与庄稼汉同呼吸、与颗颗粮食相交融的踏实清明。玉米粥使人变得淳朴，变得实在。玉米粥甚至给人一种艰苦奋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乡土意识、忧患意识、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人不堪其忧我也不改其乐的意识。玉米粥会叫人想到贫穷困难，此话不假。笔者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有过一天只喝两顿粥的经验。玉米粥拼命喝，喝得肚子里光里光当，喝得两眼发直。正因为如此，笔者才由衷欢呼11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繁荣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有目共睹的伟大成绩。同时，玉米食品又是和营养学现代化、生活选择的多样化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国内的玉米方便改良食品也方兴未艾起来。呜呼，无香之玉米粥也，切莫以其廉价简陋而弃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它的生命力还远大着呢。至于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北方农村普遍熬制的腊八粥，窃以为那是粥中之王，是粥之集大成者。谚曰，谁家的烟囱先冒烟，谁家的粮食堆成煎。是故到了腊八这一天，家家起五更熬腊八粥，腊八粥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凡大米、小米、糯米、黑米、紫米、熟米、鸡头米、薏仁米、高粱米、赤豆、芸豆、绿豆、豇豆、花生豆、板栗、核桃仁、小枣、大枣、葡萄干、瓜果脯、杏仁、莲子以及其他等等，均融汇于一锅之中。熬制时已是满室的温暖芬芳，入口则生天下粮食干果，进入无粥，万物皆备与我之乐。喝下去舒舒服服、顺顺当当、饱饱满满，真能启发一点重农爱农思农之心。说下大天来，我们十亿人口中的八九亿是在农村呀，忘了这一点可就是忘了本，忘了自己是老几喽。闽粤膳食中有一批很高级的粥，内置肉糜、海鲜、便蛋乃至燕窝、鱼翅，食之生富贵感、营养感、多味感、南国感，食之如接触一位戴满首饰的贵妇，心向往之、赞之、叹之，而终不觉亲近。这大概反映了我土包子的那一面吧。当然不是说西周至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眼界的开阔，我们的餐桌上理应增添许多新鲜的、富有营养的饮食，饮食习惯上的保守是不足取的。其实讲到吃东西，我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包括各种东洋、西洋、土著乃至特异食品的。
诸如

日本之生鱼片，美国之生牛肉，法国各色乳酪，俄罗斯之生鱼子，伊斯兰国家之各种羊肉羊汁，我国白族喜吃之生猪肝生猪皮，以及生蚝生贝桂皮味之冰激凌苹果派，各种冷饮热饮，天然人工含酒精含咖啡因或不含这些玩意儿之液体食品，均在在下小小胃口的受用之列。这一点使我深觉自豪，这一点使我时而自吹自擂，鄙人口味就是富有开放性兼容性嘛。我喜欢尝试新经验，包括吃喝，这样活得不是更有滋味吗？对身体健康不是更有利吗？但是我对西周咸菜似乎仍然有着特殊的感情。当连续的宴请使肠胃不胜负担的时候，当过多的海鲜使我这个北方人嘴上长泡，身上长起荨麻疹的时候，当一种特异的饮食失去了最初的刺激和吸引力，终于使我觉得吃不消的时候，当国外的访问生活使我的肠胃不得安宁的时候，我会向往西周咸菜，我会提出喝碗粥吧的申请，我会因看到榨菜丝、雪里红、酱撇蓝，闻到米粥香味而欢呼雀跃，因吃到了西周咸菜而玉贴平安。不论是什么山珍海味，不论是什么美酒佳肴，不论走到哪个地方，在不断尝试新经验、补充新营养的同时，我都不会忘记西周咸菜，我都不会忘记我的先人、我的过去、我的生活方式，以及那哺育我的山川大地和淳朴的人民。我相信我们都会吃得更美好、更丰富、更营养、更文明、更快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您听到的是来自王蒙的散文《我爱喝稀粥》。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长赊。我得晚秋平一法，只将食粥治神仙。粥往往是安贫乐道和修身养性的选择，而相较于粥，面条以及品种和口味的多样似乎被更多的人接受并喜爱。接下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梁实秋的散文《面条》，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4: 其实面条本身无味，全凭调配得宜。面条谁没吃过，但是其中大有学问。北方人吃面讲究吃抻面，抻发音是抻，用手拉的意思，所以又称为拉面。用机器压切的面约切面，那是比较晚进的产品，虽然产制方便，味道不大对劲儿。我小时候在北平，家里常吃面，一顿饭一顿面是常事，面又常常是面条，一家十几口，面条由一位厨子供应，他的本事不小。在夏天，他总是打赤膊，拿大块和好了的面团揉成一长条，提起来拧成麻花形，滴溜溜地转，然后直起两端，上上下下地抖，越抖越长，两臂伸展到无可再伸，就把长长的面条折成双股，双股再拉，拉成四股，四股变成八股，一直拉下去，拉到粗细适度为止。在拉的过程中，不时地在撒了干面粉的案子上重重地摔，使沾上干面免得粘了起来。这样的拉一把面，可供十碗八碗。一把面抻好，投在沸滚的锅里，马上抻第二把，如是抻上两三把，差不多就够吃的了。可是厨子累得一头大汗。我常站在厨房门口，参观厨子表演抻面，越夸奖他，他越抖神，眉飞色舞，如表演体操。面活得不软不硬，像牛筋似的，两胳膊若没有一把子力气，怎行呢？面可以抻得很细。隆福寺街灶温是小规模的二荤铺，他家的拉面真是一绝，拉得像挂面那样细，而吃在嘴里粒粒落落。在福泉馆吃烧鸭，鸭架装打卤，在对门灶温叫几碗一窝丝，真是再好没有的打卤面。自己家里抻的面虽然难以和灶温的比，也可以抻得相当标准。也有人喜欢吃粗面条，可以粗到像小指头，筷子夹起来不愣不愣的，像是鲤鱼打挺。本来抻面的妙处就在于那一口咬劲儿，多少有些韧性，不像切面那样的糟。 其原因是抻得久，把面的韧性给抻出来了。要吃过水面，把煮熟的面条在冷水或温水里涮一下。要吃锅里挑，就不过水，稍微粘一点，各有风味。面条宁长勿短，若嫌太长，可以拦腰切一两刀再下锅。寿面当然是越长越好。曾见有人用切面做寿面，也许是面搁久了，也许是煮过火了，上桌之后当众用筷子一挑，肝肠寸断，窘得下不了台。其实面条本身无味，全凭调配得宜。我见识简陋，记得在抗战初年，长沙未经过那次大火，在天心阁吃过一碗鸡火面，印象甚深。首先是那碗大而且深，比别处所谓二海容量还要大些，先声夺人。那碗汤清可见底，表面上没有油腥，一抹面条排列整齐，像是美人头上才梳拢好的发蓬，一根不扰。大大的几片火腿鸡脯摆在上面，看着模样就觉得可人，味道还差得了吗？再就是离成都不远的牌坊面，远近驰名。别看那小小一撮面，七八样佐料加上去，硬是要的。来往过客就是不饿也能连庆五七碗。我在北碚的时候，有一阵子诗人尹石公做过雅舍的房客。石老是扬州人，也颇喜欢吃面。有一天他对我说，李笠翁《闲情偶记》有一段话提到汤面，深获我心。他说，味在汤里，而面索然寡味，应该是汤在面里，然后面才有味。我照此原则试验已得初步成功，明日再试，敬请品尝。第二天他果然试得小小提膀，细火泡烂，用那半锅稠汤下面，把汤耗干为度，提膀的精华乃全在面里。我是从小吃炸酱面长大的，面一定是自抻的，从来不用切面。后来离多外出，没有厨子抻面，退而求其次，家人自抻小条面，供三四人食用没有问题。用切面吃炸酱面没听说过，四色面码一样也少不得，掐菜，黄瓜丝，萝卜缨，芹菜末，二荤铺里所谓小碗干炸并不加，酱太多，肉太少。我们家里曾得高人指点，酱炸到八成之后加茄子丁，或是最后加切成块的摊鸡蛋，其妙处在于尽量在面上浇酱，而不于太咸，这是馋人想出来的法子。北平人没有不爱吃炸酱面的，有一时期我家隔壁是左二区，五间隔墙我们可以听到呼噜噜的声音，那是一群警察先生在吃炸酱面，咔嚓一声，那是啃大蒜。我有一个妹妹小时患伤寒，中医认为已无药可救，吩咐随她爱吃什么都可以，不必再有禁忌。我母亲问她想吃什么，她气若游丝地说想吃炸酱面，于是立即做了一小碗给她。吃过之后立刻睁开眼睛坐了起来，过一两天并豁然而愈，炸酱面有超死回生之效。我久已吃不到够标准的炸酱面，酱不对，面不对，面码不对，甚至于醋也不对。有些馆子里的伙计或是烹饪专家，把杨平的炸念作去音炸弹的炸，听了就倒胃口，甭说吃了。当然面有许多做法，只要做得好，怎样都行。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粥和面条距今都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 时间的长河催生出了繁复多样的饮食文化，菜粥、绿豆粥、小米粥、羊肉粥、皮蛋瘦肉粥，拉面、冷面、担担面、炸酱面、兰州牛肉面，中华美味海纳百川，变化万千。您最爱的是哪一种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0: 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

0: 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7点整。
3: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3: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从名人采访学到的技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当今社会啊，会说话呢是门技术活。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能挣扎着出个门其实就不容易了。如何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场合，时刻拿捏说话的艺术，那就是难上加难了。说到这里呢，就必须拿出啊这名人们的说话之道来研读一下。这些面对采访身经百战的大咖，其实他早就掌握了各种说话的小技巧，在各类场景下呢都挥洒自如。今天呀，我们就来学一学说话的艺术。明星的说话之道啊，之所以值得学习， 不仅呢因为它风格独特，个性鲜明，还因为啊它们形成了一整套语录体系和万能模板，面对各个场景呢都可以灵活套用。之前呢很多人都看到过这个羊胎素文学，是不是都觉得它有毒啊？所谓这个羊胎素语录呢，起源于袁立和斯琴高娃的一段古老的采访。当时呢袁立被记者追问怀孕的事儿，谁知道啊他当场就曝光了斯琴高娃打了羊胎素，还不忘补一句，这是可以说的吗？ BY2 组合里的妹妹啊 Yumi， 她曾经的这个说话之道呢也是值得品味的。当记者质疑她整容的时候呢，想让她做个猪鼻子，哎，她直接把问题抛给了姐姐 Miko 啊，借力打力，也可以说是相当顺滑了。还有这个 Angelababy，在采访时吐露自己的烦恼，谦虚地表示自己一路走来呀其实也并不顺利。每个人看别人都会觉得很顺利，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其实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呢也不算是完全顺利吧，但是如果我顺利呢，我早就把各个奖项拿了一个大满贯了。你看人家 Angelababy 说的话是不是很有水平呀？反正我回答你了，当然我也就像没回答是一样的。这一套话术啊，完全是说的很多的采访的人是一愣一愣的。当然这一套话术呢完全应用到职场汇报当中，哎，也是可以的。其实呢这个项目不能说是完全的顺利吧，项目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不然顺利的话呢我早就把明年的 KPI 都完成了，不过还好排除万难都挺过来了，结果是好的。这一套话术下来，既能让领导听到你努力的工作，还能感受到你谦虚进取，职场汇报一整个拿捏了，对不对？领导一听呢就觉得哇哦，真是很不容易啊，功劳大大的。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刘浩存采访没有哈？这个刘浩存采访的人呢都很难不被他那句怎么不算呢啊背后的自信所深深折服。事情呢是这样子的，记者采访他啊，说你觉得你自己有天赋吗？怎么不算呢？你会看影评吗？如果看到批评性的影评怎么办呢？为什么要批评我呢？我又没有做错什么呢？你看看这个采访句式，这股自信啊你也可以拥有啊。比如这个主管问你啊，你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呢？啊，你选择这份工作的初心是什么呀？你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吗？这份工作压力会很大哟，你确定能坚持下来吗？当你面对这样的提问的时候，你就该知道如何回答了吧。还有面对记者犀利的提问呢，这个王源熟悉吧？啊，不能说，只能说，但是啊，这样的万能句式也很实用，也让他在采访当中也是一路巧妙的避坑啊，委婉的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事情是这样子的，当时呢，王源正在彩排春晚啊，接受记者采访，记者就说啊，感谢这个大环境，让大家都沉下来，这个放松了的心情。啊，这个王源的回答呢，说，哎呀，也不能说感谢吧。当然呢这个大环境如果能改变的话呢还是会很好的，但现在既然发生了，生活是这样嘛，那就好好享受这个过程，不要有太多心理负担。所以啊多向名人学习没毛病，不要一味的去追星没意义。那么如果你在面试当中也能碰到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不小心还踩坑影响了面试结果，刚才这个王源的采访呢就堪称是万能模板了啊。你在这个面试的时候啊，面试就问你了啊，这 HR 就说了，你能接受加班吗？啊，不能说不接受加班，只能说个人习惯于更习惯于在工作时间结束前完成当日的任务啊，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习惯。当然公司如果有特殊情况时呢，个人还是愿意为公司付出的。虽然面试官也听懂了你不爱加班，但是呢他还得夸你啊，觉得你这个人好有情商，是不是？这也是能给自己加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除了这个，在职场啊，如果你面对一些亲戚的时候，这明星的采访呢也很具参考价值。比如说这个伊丽静的反问啊，让这个采访呢是达到了一个巅峰时刻啊，无论对方说什么他都能够面无表情的继续一连串灵魂拷问啊，几个来回下来呢把采访对象都给整不会了啊。假如使用伊丽静的语录来回怼亲戚的话，场面呀可能会更加精彩啊。那想一想，咱们谁没有一个两个的这种啊，一见面就问个不停的亲戚啊，小时候就问你这个期末考试的分数，这长大了嘛，是吧，就会问你什么时候结婚，买房买车没有。通常呢 给你一个措手不及，你呢就只有愣在原地。如果你跟这个伊丽静学习反问的艺术，轻松就可以逆转聊天局势，让亲戚呢也尝一尝被灵魂拷问的滋味。那么明星平时的生活是光鲜亮丽的，大家都非常清楚，当然他们呢也少不了凡尔赛的时刻。比如说这个王菲曾经说啊，说我现在最大的烦恼呢就是太红了。而生活里尤其是聚会的这种场合，往往呢就会出现一些凡尔赛的王者，有意无意的来透露自己的成就，好收割大家一片的赞叹。这个时候啊，不妨我们也可以尝试用一下这个凡尔赛的话术，吹自己的牛，让别人是无牛可吹。当别人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摇摇头啊，漫不经心地撩起一缕发丝。哎呀，最近太烦了，现在我最大的烦恼就是除了钱一无所有。你看好凡尔赛呀。当同学称赞你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啊，你可以故作烦恼地说，我觉得上天给了我这些成就，我就会得到一些东西，但是啊，有得必有失，我也会失去东西。失去了什么呢？哎呦，想一想，我失去了烦恼呀。那么在这个名人的这个采访当中啊，还有一些这种反 CPU 的啊，这里面呢就有很多的一些名人啊，这个通过这个反 CPU 的形式让大家呢收获了快乐啊，当然也把这个采访者呢整的是完全不会了，陷入尴尬。那么其实对于这个反问也好啊，关于这个面对采访也好，面对一些困境也好，我们如何让自己的语言站上高点甚至说是当对方强行灌输观点的时候，你都可以用一些语言给他化解啊。你比如说强行灌输观点啊，你就说啊，真的吗？我不信。甚至对方给你画饼的时候呢，你都可以说什么，哎呀，我是不是不该笑呀，是不是呀，笑眯眯的，哎，就大概整不会了，是不是啊。当然从这个阳台素文学到怎么不算的这种自信体啊，明星采访语录呢是给我们了很多快乐，平时呢都一板一眼的明星们也在采访当中呢露出了真实的一面，让网友们觉得是挺新鲜的，更何况呢还比较搞笑。但是这种玩梗搞笑幽默感表达自己的说话，哎，它确实还真的是一种艺术。当然呢，学习明星说话的艺术呢，大家也要拿捏好尺度，谨防翻车，这才是重中之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才算是真正掌握了怎么样说话的一个艺术。节目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稍后跟大家演绎到的是八戒访谈录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名人采访学到的技巧啊，大家学到了哪些技巧呢？都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欢迎收看今天的星风一对一，我是主持人小丽。下面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今天的嘉宾闪亮登场。
4: 大家好，我是八戒。
2: 朱先生您好。
4: 朱先生，你这叫的怪怪的，你还是叫我八戒吧。
2: 好的，八戒，感谢您呢接受我的采访。听说呢你要出个人的 IP 电影了。
4: 啊，对的，这部电影呢叫天蓬元帅，主要呢讲的是我在这个天庭啊怎么样一步一步打拼成为天蓬元帅的，以及后来呢怎么坠入凡间走上西游之路的。
2: 那这部电影会有西游四人组出现了？
4: 师父、大师兄、沙师弟还有白龙马呢，他们会来啊，客串一下。
2: 自从西天取经之后就没有听到你们的消息了，那唐僧师父最近在干什么呢？
4: 师父呀，他去这个女儿国旅游去了。这个可以说吗？
2: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都很关心唐师父的动向，他为什么选择去女儿国旅游了呢？
4: 师父去那边旅游主要啊是因为女儿国的风景很好，上次因为取经走得太匆忙没有来得及仔细的观赏游览一下啊，这次可能要去待个一年半载的吧，毕竟呢在那边都买房了。
2: 啊，都买房了。那是要有定居的想法了吗？
4: 啊，这我就不知道了，毕竟又不是我买的。
2: 你们师徒四人这一路走来吃了不少苦吧？
4: 哎，不有句话说得好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
2: 那取经道路上哪些事情让你印象深刻呢？
4: 这就太多了，三天三夜我也说不完呢。
2: 那就挑一个印象最深的说说吧。
4: 啊，印象最深的那肯定是我在高老庄取经的事情了。
2: 当时呢你和高秀兰已经成亲了，正在新婚燕尔之时就作别娘子去西天取经，你心里呢是怎么想的呢？
4: 怎么想的？当时啊是不想去，但是没办法呀，谁让我是一心向佛呢？
2: 那取经之后你有没有想过跟高秀兰女士复合呢？
4: 没有。
2: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现在是神，她是人，我俩不在一个频道了，我就也就不想去再打扰别人了。
2: 不是因为高女士改嫁了吗？
4: 绝对不是。
2: 那既然说到你生命中的女人，那不得不提就是嫦娥吧，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嫦娥说的呢？
4: 其实这个事儿吧，如果不是她不懂得拒绝，就没有后来我被贬下凡的事了。
2: 也就是说错不在你了？
4: 也不能这么说吧，一半一半吧。嫦娥呀长得太漂亮了，难免有人喜欢，我也不例外。她只要明确的拒绝我呢，其实我呢也就不会再去纠缠她了。
2: 那嫦娥为什么没有拒绝你呢？
4: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表白。
2: 那王母娘娘为什么要把你贬下凡间呢？
4: 这个内容呢在我这部电影里面会讲到，我呢就先卖个关子吧。
2: 那我们看到很多粉丝留言说在取经路上啊孙悟空负责斩妖除魔， 沙僧呢负责打下手，你负责吃，打小报告，还有挑拨离间。要不是你连累大家，早就取到真经了，你怎么看呢？
4: 我怎么会连累大家了呢？我不能说我没有功劳啊，只能说我的功劳啊没有猴哥那么大，没有沙师弟那么会说话，我呀都是默默的奉献。
2: 那你都奉献什么了呢？
4: 这猴哥呀老跟师傅闹矛盾，要不是我帮猴哥说话，师傅呀早就把他赶跑了。
2: 那他们俩闹矛盾不是因为你挑拨的吗？
4: 这个锅我可不背啊，那是猴哥不听话，看见长得好看的姑娘呢就怀疑是妖怪非要打。
2: 这些姑娘确

0: 是是妖怪啊，
1: 人家本来不是妖怪，只是妖怪借了他们的身子，那一个个长得那么漂亮，对不对？那打坏了多可惜啊。
0: 啊，原来八戒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啊。
1: 对嘛，
0: 现在九九八十一难都过了，也重新回到天庭，应该没有什么烦恼了吧？
1: 烦恼呢还是有的。
0: 什么烦恼呢？
1: 太红了。我跟你说，上回啊，这王母娘娘又开蟠桃宴邀请我去，我这刚一坐下呀，跳舞的仙女就围过来了，每个人呢都要什么合影啊，要签名，搞得这蟠桃宴呢进行不下去了。
0: 所以王母娘娘就把你的猪鼻子还给你了。
1: 是他们非要拉着我不放啊，我还被罚了。
0: 嗯，确实不怪你，是王母娘娘格局小了。
1: 对嘛。
0: 八戒，那猴哥最近在忙什么呢？
1: 啊，猴哥呀，他对这个咏春感兴趣，他去拜师学艺了。
0: 猴哥还是那么爱学习，那沙僧呢？
1: 他呀，去做生意了，搞了个流沙河矿泉水。
0: 嗯，怪不得，我看超市有卖这个水的。那白龙马呢？
1: 开了个马场，搞马术培训。
0: 看来大家的事业呢都搞得风生水起，那八戒为什么要选择投身演艺事业呢？
1: 这还不是因为我这一身的艺术细胞藏不住吗？很多导演呢都主动找上门来，哎，找我演戏，好多呢还是朋友介绍来的，都是什么托塔李天王呢，太上老君的关系。哎呀，我呢也不好拒绝。
0: 难道不是因为演艺圈的美女多吗？
1: 啊，这美女呢确实也多，但我不是为这个，我为的是艺术。
0: 八戒真是一个艺术家呀。那我再替广大粉丝们问一个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这部电影会不会邀请嫦娥本人来演嫦娥呢？
1: 不瞒你说，我还真邀请了。
0: 那嫦娥答应了吗？
1: 没有。
0: 为什么呢？
1: 她说我封神了还是猪八戒，永远不会原谅我。
0: 那你有没有就当年的事跟嫦娥道过歉呢？
1: 没有，我们都有错嘛，他还没跟我道歉呢。
0: 嫦娥错在？
1: 错在
0: 长得太美。
1: 对对对，长得太美了。
0: 那嫦娥这个角色打算找谁来演呢？
1: 高秀兰。
0: 那他同意了吗？
1: 他说呀，只要答应他一个要求，他就出演嫦娥。
0: 什么要求呢？
1: 我别演天蓬元帅。对于学名人采访呢，也有这么一句话送给各位哈，名人说话的艺术，我们不是想学就能学会的，拿捏好尺度，谨防翻车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呀，说话呢，真诚才是最重要的唯一秘诀。大家不要觉得啊什么有套路了就能怎么样了，没用的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来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爱里总藏着矛盾，想靠近又怕束缚，想坚守又恐落空。谁是最爱？不愿等待，我这一生停不下来，倒尽在爱情里奔波的模样。那些深夜的辗转，重逢的心跳，都藏在旋律里。或许爱本就如此，不必追问永恒，只需记得此刻的拥抱真实的存在。恋一世的爱未必是圆满结局，却因那份投入成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刻痕。

经深信的美好誓言，在爱情变质后成了莫大讽刺。当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那熟悉又陌生的场景，让人心如刀绞。本以为爱情没有终点，可现实却是关系说变就变。我还在原地找着出场的日期，是对失去爱情的执着追溯，是想找回曾经心动的徒劳努力，满含无奈与怅惘，刺痛每个在爱里受伤的人。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隐喻，被他唱得更尖锐。谁不是既渴望红蔷薇的热烈，又贪恋白玫瑰的纯粹？可人心哪能两全？选择是种冒险，结果是种抱歉。那躲在拉扯中枯萎的花，多像我们在世俗标准与真心间摇摆，最终在该成为谁的追问里弄丢了最初的模样。爱里的两难，原是人人难逃的困局。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